0: 环境好，对人的身体也好。我们现在过着舒服的日子，真是样样好啊。
1: 环境是最大的民生，也是最好的资源。沙果村不止守住了乡村颜值，更凭借优质生态环境盘活发展资源，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村里立足闲置土地资源，创新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成功引入优质蓝莓特色种植产业，规模化流转土地180亩，建成现代化智能温室蓝莓种植基地。
0: 小小蓝莓果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果，基地蓝莓品质优良，产品远销浙江、山东等地，市场销路稳定广阔。产业落地彻底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也为本地群众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常年带动60余名村民稳定务工，让村民告别了传统玉米烤烟种植的低收入困境。村民就是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在家门口的蓝莓基地务工，实现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产业赋能乡村，共治守护美景。为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沙果村全面推行门前三包制度，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常态化开展村庄环境卫生管护，形成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全域共治的良好格局。通过生态提质、产业赋能、长效管护，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村民生活质量稳步提升。
0: 据我们了解，沙果村的党员干部都带头做好日常的卫生管理，起好示范带头作用。他们在村里打造了和田山水、蓝莓园，村集体靠着这些项目增加了经济收入，村民也可以就地打工，增加收入，大大的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
1: 从破旧杂乱到整洁宜居，从土地闲置到产业兴旺，沙果村的蜕变生动印证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力量。优美的乡村生态不再是看不见的隐性资源，而是可变现、可增收、可持续的幸福资本。
0: 以环境整治擦亮乡村底色，以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活力，沙果村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与百姓富双向赋能同步提升的和美乡村发展新路径，为乡村生态价值转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鲜活的玉溪样板。
1: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刘弘毅老师学习千字文。尊敬的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4: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3: 这期节目呢，我们接着上一期的内容来学习啊。我们从这里开始学，和尊约法，涵璧繁行，其简颇目，用君最精，宣威沙漠，持玉丹青。
4: 好，我们从和尊约法、涵璧繁行来开始讲起。
3: 嗯，
4: 我们在这一部分呢，是讲到了古代的一些文臣、武将、能人、志士，他们对国家的贡献。
3: 嗯，
4: 在这里呢，首先呢，就是以两个文人、文士来出场的。
3: 嗯，
4: 一个就是萧何，
3: 嗯，
4: 还有一个是韩非。
3: 啊，
4: 所以这和尊约法是说萧何他遵循了刘邦最初提出的约法三章的这样的简约的法则，来制定了汉律的九章，所以叫做和尊约法啊。萧何呢，他是汉初三杰之一
3: 啊，
4: 三杰呢就是张良、韩信再加上萧何。
3: 嗯，
4: 他本来呢是跟刘邦

0: 不出什么对国家有危害的、
1: 哦、
0: 有不好的地方没有，但是也没有说他有特大的贡献也没有啊。
1: 哦，
0: 这可能是跟他自己的这个职业痕迹有关系。他只是一个管书吏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平平淡淡的人啊。说他奉法如流，完全是奉公守法，按照制度走的。
1: 嗯，
0: 所以呢，他才能遵循刘邦制定的简约的法律制度。
1: 嗯，
0: 那么制定了《汉律》的九章，所以在这点呢，就叫做合尊约法。
1: 哦，讲的是这个典故。
0: 对，
1: 嗯，
0: 实际上在秦朝的时候，他的苛政非常的严厉，比如说不可以聚会。啊，那么聚会者要灭九族等等等等、
1: 哦、
0: 啊，那个老百姓实在是受不了，
1: 苛政猛于虎、
0: 啊、对，所以《史记》里边就记载说，秦帝的父老苦于苛秦啊，他的法苛秦，苦秦苛法久矣啊。
1: 嗯，
0: 诽谤者族，如果诽谤政府的，
1: 嗯，
0: 诽谤朝廷的，这叫灭三族啊，敖语者气势，这聚在一块儿、
1: 嗯，
0: 这个然后说悄悄话的，那这叫杀头啊！
1: 哦，
0: 所以刘邦建立了
1: 汉朝以后、
0: 哎，汉朝，特别是他到了关中之后，
1: 嗯，
0: 他首先就是约法三章，把秦朝的那些法律一概都把它废弃掉，
1: 哦、
0: 只提出三条：第一，杀人者死，就是你杀人你要抵命的，
1: 嗯，
0: 伤人。你要打伤的人和盗窃者是要治罪的、
1: 嗯、
0: 就这么三条。
1: 那老百姓也很容易明白，
0: 对，
1: 这三条很简单、
0: 啊。所以老百姓非常的拥护刘邦。
1: 刘邦
0: 啊、
1: 哦、
0: 刘邦。那么后来汉朝的法律呢，它是在秦朝的那个典章制度之上去除了那一些繁琐的东西来制定的。啊、
1: 哦、
0: 所以这边就说呢，合尊
1: 约
0: 法。约
1: 法。
0: 对对，萧何。他根据秦朝的法律里面取其那些适于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做了汉律九章。
2: 每天有一些正向的时光，便有好心情走向明天，时时有正向的时刻，生命便无限美好。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品读节目，祝您日日是好日。
1: 那韩帝反省说的又是谁和什么故事呢？
0: 这说的就是韩非子、啊。
1: 韩非子了，韩帝。嗯，
0: 哎，我们知道韩非子他是战国著名的法家的代表人物。
1: 对，
0: 他是刑名派的大家，就是诸子百家里有一家叫
1: 刑名学派、
0: 啊。刑名学派。
1: 哦。
0: 刑名学派呢，他们是根据黄老学说来的，就是皇帝跟老子，皇帝老子我们以为是道家，实际上不是，
1: 哦、
0: 他在诸子百家里面他是属于法家，
1: 哦
0: 啊，所以在《史记·老子·韩非世家》里边就记载的非常的清楚。
1: 怎么说？
0: 他说：“韩非子，韩之诸公子也。”说韩非他是韩国的一个贵族的后裔，
1: 嗯、
0: 贵族的公子。
1: 嗯，
0: 咱们今天叫官二代、
1: 哦、
0: 是吧？
1: 是是是，
0: 他喜刑名法术之学，就是他比较喜欢这种刑律啊、法规啊、典章啊，喜欢这套东西啊。
1: 嗯，
0: 而其本归于黄老啊，这样呢，他是他的这个学有所宗啊，宗的就是黄老之学啊。
1: 嗯，
0: 非为人也口吃，不能道说。他口吃说话结巴
1: 哦，
0: 所以你要让他说，他那口才不好。
1: 那怎么办呢？写书吧。
0: 对，而善著书，所以说呢，他特别善于写书，与李斯俱是荀卿，所以他和李斯两个人都是荀子的学生。
1: 哦，都是荀子的学生。
0: 对，我们知道荀子是著名的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大儒哈。
1: 嗯。
0: 但是他出了两个法家的弟子，这就是觉得很奇怪。
1: 嗯。
0: 实际上呢，就是在儒家的传统里面呢，孔子他是述而不作的，我们叫做传统派、继承派。
1: 哦，
0: 到了孟子，他就在继承当中有创新，
1: 对，
0: 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比如说义呀、啊、等等啊。
1: 嗯、是。
0: 到了荀子就完全是创新派了啊。
1: 哦。
0: 他继承了孔子里边的礼的思想，仁义礼智信这个礼的思想，所以李斯他讲礼讲的特别多、
1: 嗯，
0: 但是礼再一发展就是法。
1: 哦，
0: 是吧？所以他的弟子里边就出了像韩非啊、李斯啊这样的法家的人物。
1: 嗯，
0: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儒家的大师教育出来了法家的弟子？
1: 对
0: 啊，实际上就是根据这里边来的。
1: 哦，
0: 对， 但是这个韩非呢，他

0: 屡屡见到自己的国家积贫积弱，
1: 嗯，
0: 那么他屡屡的给韩王，就是韩国的国君呢，来提建议啊，
1: 嗯，
0: 但是呢没有人听他的，
1: 韩王不听，不采纳他的建议，
0: 韩王不采纳他的建议，所以他就非常的心情非常不好啊，
1: 嗯，
0: 那么然后他就写了很多的书，
1: 嗯，
0: 他最著名的他提出来的就是儒者以文乱法啊，侠者以武犯禁啊，
1: 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是他所著名的
1: 观点，
0: 观点，对对，
1: 哦，
0: 对，哎，他说一个国家不致力于修明法治，
1: 嗯，
0: 那做君主的不能凭借着自己的这种权势来管理部下，
1: 嗯，
0: 你又不能任用贤能之士富国强兵，然后呢你提拔的那些人呢都是浮夸游说之士，
1: 嗯
0: 啊，那么他认为儒人儒者，那么就是所谓的文人，
1: 嗯，
0: 他们用文字钻国家法律的空子，
1: 嗯，
0: 这叫以文犯法，
1: 嗯，
0: 那么侠以武犯禁，那么游侠呢又靠自己的这种武艺武技来违反国家的禁令，
1: 嗯
0: 啊，那么国家太平的时候，君主宠信那些徒有虚名的文人，
1: 嗯，
0: 然后国家形势危急了，他又用这些啊会武的这些甲胄之士，啊，
1: 嗯，
0: 国家养的不是国家所需要的人，国家用的人呢，
1: 嗯，
0: 他又不养，
1: 哦，
0: 啊，所以这个是韩非子对当时他的国家非常失望的地方，
1: 哦，
0: 所以他就写了很著名的几部著作，
1: 嗯，
0: 比如孤愤，
1: 嗯，
0: 五度，内储外储，说临说难等等啊，
1: 哦，
0: 结果他的著作传到了秦国，秦始皇一见如获之宝，
1: 哦，
0: 啊，
1: 就是说韩非子到了秦始皇这儿，终于算等到知音了。
0: 对对，秦始皇然后立刻发兵攻打韩国，
1: 嗯，
0: 攻打韩国目的只有一个，你把韩非子给我交出来，
1: 就为了
0: 撤兵，
1: 得到这个人，
0: 他就要
1: 韩非子。
0: 对，
1: 哦，
0: 所以韩非子一到了秦国，秦始皇跟他彻夜长谈，长谈了好几夜，
1: 哦，
0: 非常喜欢他，
1: 嗯，
0: 所以秦朝制定和实施的各种政策呀法规呀，很大程度上都是根据韩非子的理论来制定的，
1: 那就是法家的那套思想喽。
0: 嗯，对，所以实际上秦朝制定的这种法家的制定的思想影响后世2000多年，
1: 哦，
0: 是吧？
1: 嗯，
0: 那么直到今天，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能够脱离韩非子给秦国制定的以法治国的那一套东西，
1: 哦，
0: 啊，对，所以我们中国的这种法和律实际上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法是法，律是律。
1: 嗯，
0: 法是很简单的几条，律它是有律则的，一条一条规定的是很细致，
1: 很具体，很细致。
0: 对，合起来呢，
1: 嗯，
0: 叫做
1: 法律
0: 啊，
1: 哦，
0: 但是呢，这韩非子他人很不幸，
1: 嗯
0: 啊，就是还没等秦始皇重用他呢，
1: 嗯，
0: 像他的同学李斯啊、
1: 嗯、
0: 姚贾啊这样的人，就因为嫉妒，
1: 嗯，
0: 诽谤他啊，
1: 嗯，
0: 说他可是韩国贵族的后裔，
1: 嗯，
0: 现在大王要吞并六国，这韩非总有一天他是要帮助韩国的，
1: 嗯，
0: 如果大王你现在不用他，你要把他放回去，
1: 嗯，
0: 你这就是自种祸根啊，
1: 哦，
0: 那怎么办呢？说你就不如杀了他就算了哈，啊
1: 哦，
0: 所以你看秦始皇他犹犹豫豫，没有决定到底是给韩非治死罪啊还是什么罪，但是李斯趁此呢就给韩非送去了毒药，叫他自杀了啊，
1: 哦，
0: 所以韩非想想他也挺冤的啊，
1: 嗯，
0: 他想见秦王吧见不到，
1: 嗯，
0: 想给自己解说吧又没有这个机会，于是他在监狱里就服毒自杀了啊！等秦始皇后悔了，在下令赦免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1: 哦，
0: 对，
1: 原来是这样。
0: 对，所以在这说韩必反省，说韩非最终死在自己制定的樊科的刑法之下。
1: 哦，就是韩必反省，
0: 啊，
1: 是这个意思。
0: 必就是倒闭嘛，
1: 嗯，
0: 就是死亡的意思。
1: 对，
0: 反省就是樊科的刑法。
1: 嗯，
0: 就司马迁就说他哈，在《史记》里面，嗯，说他明知游说帝王之难，还写了一部说难的专著，就是你明知道游说帝王的结果，
1: 嗯，
0: 那么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怎么样你应该知道的，你还写了说难这部著作啊，
1: 嗯，
0: 你还主张法律越严越细越好。
1: 嗯，
0: 结果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坟墓，所以在这说韩必反省。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gh.com。
1: 那后面呢？其简颇木，用君最精。
0: 前面说的是文臣，
1: 嗯，
0: 以这萧何和韩非作为代表了。后面再说说武将了。
1: 哦，
0: 武将呢就说到四位，就是其简颇木啊，起是白起，简是王翦。
1: 王翦，
0: 这两位是秦国的战将。
1: 哦，
0: 后面是颇是廉颇，
1: 廉颇
0: 啊，木是李牧。这是赵国的名将，
1: 嗯，
0: 啊，因为历史上韩国和赵国，
1: 嗯，
0: 那是死敌呀，啊，
1: 嗯，
0: 打来打去啊，
1: 嗯，
0: 所以在这儿呢就用这两位呢来作为代表。这是战国的名将，
1: 哦，
0: 又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四大战将，
1: 他们用军是最会用的。
0: 对，比如说白起，
1: 嗯，
0: 白起是战国的第一名将，
1: 哦，
0: 历史上评价他叫做战神。
1: 嗯
0: 啊，他16岁从军，曾经先后被他占领的6国的都城就有70多座城池。
1: 哇，
0: 他在军事史上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1: 嗯，
0: 历史上资料的记载，白起一生一共歼灭6国的军队165万人，
1: 165万人。嗯，
0: 所以6国的军队闻
1: 听到白起的名字就，
0: 他的名字
1: 色变呐，
0: 无不胆寒。
1: 是
0: 梁启超有一个统计，
1: 嗯，
0: 他说在战国时代，在战场上直接死亡的战死的人数大约是200万左右。
1: 哦，
0: 他一个人就屠杀了
1: 165万。哦，
0: 可见他的打仗有多么的凶猛。
1: 啊，是
0: 历史上有一个最著名的叫做长平之战啊，
1: 嗯，
0: 就是秦国跟赵国，
1: 嗯，
0: 两国在长平交战。
1: 嗯。
0: 纸上谈兵的赵括，他统帅的是赵军，白起统帅秦军，啊，你赵括哪里是白起的对手啊？
1: 对，
0: 啊，结果40多万赵军全部当了俘虏，你这么多的俘虏怎么处理是个大问题。
1: 对，
0: 啊，最后白起说，活埋。
1: 哎，这太残忍了。
0: 啊，对呀，45万赵军全部被活埋了啊。
1: 哦，
0: 所以以后赵国元气大伤，就再也没有实力跟
1: 秦国
0: 抗衡了。
1: 哦，
0: 你这是说的是白起。
1: 嗯，
0: 王翦也是很了不起的人啊，
1: 嗯。
0: 那么像赵国最后破赵国首都邯郸，就是他率军破的。
1: 哦，
0: 最后灭了最后一国楚国，也是他带兵灭的。
1: 嗯，
0: 所以在秦始皇统一6国。嗯，这样的战争当中，
1: 嗯，
0: 王翦他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他相当的会用兵，
1: 哦，
0: 啊，
1: 嗯，
0: 比如在灭荆国的时候，这个秦王问他需要多少兵，他说我要60万，
1: 嗯，
0: 结果有个大将叫李信，他说不要，20万就够了，结果李信带了20万去大败而归。
1: 哦，
0: 啊，那么王翦再率兵出征，就灭了荆国啊，所以这是相当会用兵的一个战将。
1: 哦，难怪秦始皇能统一6国，
0: 啊，
1: 看来有这么骁勇善战的战将，啊，他们起到了重要作用。
0: 对，
1: 一个白起，一个王翦。
0: 那廉颇我们知道赵国的名将，
1: 对，
0: 啊，有一个京剧的故事叫做《将相和》，
1: 就是说的蔺相如和廉颇
0: 啊，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
1: 是
0: 廉颇他善用骑兵。
1: 哦，
0: 就是说打仗里边嘛，哈，以政治国，以骑用兵，
1: 对，
0: 所以秦国十分惧怕他。
1: 哦，
0: 就是后来秦国用了离间计，使廉颇 丢了兵权，所以最后秦国才打败了赵国。如果赵国还是用廉颇作为统帅，不用那个纸上谈兵赵括的话，他就不可能后来造成那么大的失败，那么快就亡国了啊。所以这是廉颇。还有一个赵国著名的抗边的守边的名将是李牧。李牧他是守边抗击匈奴的，他常年在雁门关抗击匈奴。所以他赵国修的长城我们知道啊，
1: 对，
0: 他领兵在长城一带戍边为国啊。而且李牧这个人特别的得士兵的拥戴。他自己基本上把自己所有的收入都花在这种士兵身上了。所以深受士兵的爱戴。所以他打仗的时候身先士卒，那么士兵跟着他就奔前冲。
1: 对
0: 啊，所以匈奴提到李牧是十分震惊的。那么曾经有一次他设计诱敌深入，一下子破了匈奴10万多人。所以以后10好几年匈奴再也不敢，后人把李牧叫做奇才。我们今天到雁门关去旅游，可以看到那儿还有一座寺庙叫做靖边寺，
1: 是不是纪念李牧的呀？
0: 是纪念李牧他戍边保民战功的这样的一个庙啊。
1: 原来这四位人物都各有故事，
0: 对，
1: 非常精彩。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gh.com。
1: 下面是宣威沙漠迟玉丹青
0: 啊，
1: 这什么意思呢？
0: 这接着说是说七简破木他们这四位将军作战永远用兵最精当，他们的威名远播到那种沙漠的边地就是连那些我们今天叫新疆那一带啊，漠北那一带啊，那么沙漠那一带的那一些胡人都敬佩不已啊，所以叫做宣威沙漠。迟玉丹青是说由于他们这么大的功绩，那么在历史上呢就把他们的画像用丹青妙笔画下来那么永垂青史。因为在当时是没有照相技术的，
1: 是
0: 要把人的像留下来，那只能够用那个画笔把它画下来加在史册流芳百世了所以丹青本来是画画用的燃料，在这儿呢就作为一种画像的意思。在中国的古代呢，历来就有为功臣画像的习俗，凡是对国家有大功的人，皇帝呢就常常命人把他们的画像绘下来，找一个专门的地方把这些人的像呢来供奉起来，
1: 供奉，
0: 对对，让大家来参观，予以表彰。比如汉宣帝的时候就有把霍光啊、丙吉啊、苏武啊他们的11个人的画像呢放在了麒麟阁里边然后到了汉明帝的时候呢又把什么邓禹啊、马成啊、王良啊、28将他们的画像挂在云台阁里边到唐太宗李世民呢又把魏征啊、杜如晦啊、长孙无忌啊、尉迟敬德呀、24位文臣武将他们的画像呢放在凌烟阁里面总之就是历代都有这样的。那么当然呢我们今天呢是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啊等等啊，
1: 是是，
0: 也是表彰这些为后世创造了这种大功业的功臣们

0: 其实也是激励着后来人啊，
1: 感
0: 一方面要感恩祖先的功绩，另外一方面也鼓励我们在本职岗位上也要向他们学习。
1: 是这样。
0: 嗯，那么这几句话用简单的现代白话语言概括一下是什么意思呢？
1: 啊，那如果要是说一句的话，大概就是说，萧何尊奉汉高祖简约的律法，制定了九章。
0: 嗯，
1: 韩非却自死在他自己主张的科刑之下。
0: 嗯，
1: 白起、王翦、廉颇、李牧用兵作战最为精到。
0: 嗯，
1: 他们的声威远播到漠北的边塞之地，他们的光辉形象呢，永垂青史，流芳百世。
0: 解释的非常清楚，非常的容易懂。
2: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荣誉出品。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各位老板注意了，现在是夜色间大量上市的季节，这个市场的需求量很大，买的人也很多。你们在这个采造收购金的时候一定要看好的，千万不要跟那些有毒的金走到市场上来买。如果你买跟那些有毒的金买个口风，一旦中毒，你们就要负法律责任。我们市场管理法也会派出监管部门随时对大家拿来市场上买的金进行检查。对那些没有见过呢，长得稀奇古怪呢，或者是有毒的酒，一律不准进入市场。已经发现有一朵我们就销毁一朵，有一路我们就销毁一路，而且二日再也不准你买，不准你办，这条红线哪个都踩不到，大家必须做事，大家给听清楚了，给记得起了，到时候不要这了，抢么抢么抓住，还害人害己，婆娘娃娃喂得起口吗？就白事了。
7: 我这最近呢，老不舒服。
8: 哎，这怎么了？
7: 我这开车就急躁，见车就想超。
8: 哟，这还真有点问题。
7: 可不，我堵车想骂人，没事按喇叭。
8: 哎呀，你这是得了最近流行的路怒症了
7: 啊？路怒症，哎，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8: 哎，听我跟你说，交规要遵守，相互多礼让，养成好习惯，文明来出行，听听轻音乐，看看好风景，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
7: 得，那咱以后啊，就这样开车，
9: 告别路怒症，无病一身轻。
10: 应急常识365。
11: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12: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蓝洪设施溃决等原因 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之品读经典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刘弘毅老师学习千字文。尊敬的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1: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千字文的合尊约法、韩必繁行、其简颇木、用君最精、宣威沙漠、持玉丹青。今天接着学习以下的内容：九州雨季，百郡秦病，越宗太代，善主云亭，雁门紫塞，基田赤城，昆池碣石，巨野洞庭，旷远绵渺，岩秀杳冥。感觉读下来啊，听众朋友听起来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这里描述的是大好河山似的？越宗太代，善主云亭，九州雨季，百郡秦病。这几句是什么内容呢？大体能不能概括一下刘老师？
1: 这里面呢，只是我们听起来能把我们心胸扩大到很辽阔的境界上面去啊。
0: 嗯，
1: 实际上它是从我们中国辽阔的疆域来开始，那么最后谈到了我们国家的大好河山，还有我们最著名的自然和人文的景观有哪些？几个最著名的就是在这几句里面都给我们提到了。首先他说九州雨季，九州就代表我们中国了，雨季它遍满了大雨的足迹，大禹治水它是走遍了九州的。
0: 雨季的雨是大禹的雨，说的是大禹。
1: 对对，我记得在第一部分里面我们讲绿缕调阳啊，讲的时候讲到了中国天文学上有九州分野的概念。
0: 是
1: 它根据星空对照的，然后把地上呢分成九州啊，就是兖州、冀州啊、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雍州啊，分成九州，咱们今天叫省了。
0: 对，
1: 以前就叫大的州的概念。
0: 哦，
1: 那么九州实际上最早是从地库高辛氏就开始了。那是三皇五帝的时候就是有九州了，可见九州是很早很早的。
0: 对，
1: 到了舜帝的时候增加到12州。
0: 嗯，
1: 以后中国大地上发大洪水了，大洪水之后，大禹治水以后还是把它定为九州啊。然后又筑了九个大鼎，然后让它永定九州，每个州有一个鼎来代替。所以大禹治水我们知道它是很著名很著名的一个历史的事件。
0: 嗯，
1: 那么大禹的父亲鲧他治水的方法不利，他以堵的方法 结果最后越堵，那么水越高，最后

0: 冲毁了他的堤坝，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1: 对，
0: 那么他的儿子这个禹接下来，那么他就改变了方法，他用疏导的方法，
1: 对
0: 啊，那么最后取得了治水的成功。
1: 嗯，
0: 那么在当时的时候，这个中原中国的人口并没有我们想象的今天这么多
1: 哦。
0: 那么他的，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治水有多么的不容易。
1: 嗯，
0: 他还要有劈山凿洞啊，还要有修筑堤坝、开凿河流等等啊。
1: 是，
0: 那么这都是大禹带领着做的啊。那历史上那么记载，大禹。三过家门不入，
1: 对，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
0: 对对，那么三实际上是多的意思啊，他多次路过家门也没有时间回去。
1: 嗯，
0: 实际上大禹结婚以后第四天他就治水去了。
1: 哦，
0: 一去就是13年
1: 啊。
0: 有一次他路过家门口，他的儿子出生，儿子在屋里哭，他都没有时间
1: 进
0: 去看儿子一眼。
1: 哦，
0: 所以在《论语》里面，孔子评价大禹，他说：“禹吾兼然矣。”
1: 嗯，
0: 大禹我没得说。
1: 哦，
0: 啊、非饮食而至孝乎鬼神，他自己吃的就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啊。
1: 嗯，
0: 但是他对祭祀天地、祭祀祖先是从来没有简单过啊。
1: 哦，
0: 饿衣服而至美乎服冕啊，自己穿的破衣烂衫的，但是他却制定了一套美轮美奂的国家的礼仪制度。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他又最后又说禹吾兼然矣，这是第二次说大禹我实在挑不出他的毛病、
1: 哦、
0: 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好说的了啊、
1: 嗯、
0: 所以他历史上记载他一篑食起身慰劳人间事、
1: 嗯、
0: 就是吃一顿饭的时候十好几次站起身来去处理事儿接见人。
1: 哦，
0: 出外见罪人，下车而问起。所以坐车出到外边去的，看到街上有带着刑具的人被差人押解着、
1: 嗯、
0: 他停车下来以后哭泣啊，人问他你哭泣什么、
1: 嗯、
0: 他说这都是我的子民。
1: 哦，他们现在犯了罪了。
0: 对呀、啊
1: 嗯、
0: 这是我的责任。
1: 哇，
0: 这应该治我的罪、
1: 哦、
0: 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1: 那最后罪己的思想是不是从他这里来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大禹在位27年，
1: 嗯，
0: 累的这个腿上的汗毛都磨没了，
1: 哦、
0: 而且手上、脚上都是老茧，
1: 老茧，
0: 而且还得了风湿病，
1: 嗯、
0: 走路得驼弯腰驼背，迈不开步子、
1: 哦。
0: 历史上管这种走路叫禹步，
1: 禹步，
0: 大禹步、
1: 哦、
0: 啊。所以那个孔子才说。
1: 禹吾兼然矣，
0: 吾兼然，我真是没得说哈、啊。
1: 嗯，
0: 所以九州禹祭有两层意思。我们刚才说了，
1: 嗯、
0: 第一层意思，九州之内都留下了大禹治水的足迹。
1: 对、
0: 嗯。第二层意思就是大禹治水之后，
1: 嗯，
0: 中国第一次开始丈量土地。
1: 哦，
0: 在这之前是没有的。
1: 哦，
0: 不知道中国疆域有多大。
1: 嗯，
0: 所以他派了他的两个使者。
1: 嗯
0: 啊，一个大臣叫大张的，
1: 嗯，
0: 他是从东往西开始丈量中国的土地。
1: 哦，
0: 一个是叫做树害的，他是从北往南丈量中国的土地。
1: 哦，
0: 从东边就是辽东，
1: 嗯，
0: 我们今天说的东北这个地方啊，一直到极西沙漠啊。那么从北边是从极北也是沙漠啊，一直到极南南海。啊，这丈量的中国土地有多少呢？
1: 嗯，
0: 我这有个数字啊。
1: 嗯，
0: 中国国土的面积啊，从东到西2,333,500里零75步，
1: 这么精确、
0: 啊。对，然后从南到北呢是230,500里零71步，
1: 它是以步为单位，就说明丈量土地的人是不是步行啊？
0: 步是先秦的一个计量单位。
1: 哦，
0: 先秦的时候一步是6尺。
1: 哦、
0: 啊，
1: 就等于是用尺来算。
0: 哎，一尺呢和今天的23厘米。
1: 哦，
0: 啊，所以你看看在那个时候。那么中国的国土面积啊，
1: 已经很辽阔了，
0: 很而且很精确的，
1: 很精确的算出来了，
0: 啊、很精确的，
1: 对
0: 啊，所以这是九州禹祭。 百郡秦并呢，是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废除了封建制，改为郡县制。
1: 对，所以就有100多个郡是吧？
0: 他把秦始皇的时候呢，是把天下分成36个郡。
1: 对，36个郡。
0: 哎，刘邦建立了汉朝以后呢，又重新划分，他把行政区呢划成103个郡。
1: 所以就是百郡了。
0: 哎，取个整数，那么就叫做百郡。
1: 哦。
0: 那么汉朝的百郡呢，它是在秦灭了6国。吞并土地的基础上而来的，所以叫做
1: 百
0: 郡
1: 秦
0: 并
1: 啊、哦。
0: 我们前面讲过户封8县，加几千兵是吧？
1: 对，是。
0: 里边提到过县，这里又提到了郡，
1: 郡
0: 所以县郡是古代的两级行政
1: 单
0: 位啊。嗯、
1: 哦
0: 我们现代呢是3级行政单位，叫做省、
1: 对
0: 县啊，那个省区县。这样下来的，它中间有一个趋势、大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0: 我们都知道，我们读过百家姓是吧？
1: 嗯，
0: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为什么叫百家姓呢？
1: 嗯，对呀、为什么叫百家姓呢？
0: 因为有100个郡，
1: 百郡、
0: 每个郡有一个主姓。
1: 哦、
0: 啊，每个郡有一个主姓。
1: 嗯，
0: 比如赵这个姓，赵望天水。
1: 嗯，
0: 啊，就是江苏的天水郡。
1: 嗯，
0: 基本上都是姓赵的。
1: 哦、
0: 赵是他的望姓，又叫望族，名门望族。什么叫望族？望族就是以他这个姓氏为主啊、
1: 哦，
0: 最旺盛啊、
1: 嗯。
0: 那么前望彭城，前姓是在江苏的彭城郡，基本是姓钱呐、
1: 哦。
0: 钱是作为主姓，
1: 嗯。
0: 孙望乐安，那么孙姓啊是在陕西乐安这个地方是他的大姓
1: 的、
0: 李望陇西。那么像西安陇西郡这个地方，它是以李作为大姓、所以4个大姓赵钱孙李，百家姓它是根据这个来的、它不是随便来的。
1: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可以查一查，以后查一下资料，
0: 对啊，
1: 自己的姓在哪个郡哪个地方是最旺的，
0: 对啊，
1: 以此寻根问祖。
0: 你比如说李姓，李姓它的起源是在高尧氏，尧帝的时候的，他的高尧氏，高尧氏以后他是姓李，他的后人姓李，他发祥是在河南的鹿邑、就是老子诞生地，老子不叫李耳吗？
1: 对，
0: 他是姓李，那是发祥地，然后他的旺盛之地，那就是在陕西的陇西郡呐、陇西郡
1: 是这样，
0: 所以这就叫寻根问祖，
1: 是这个意思、
0: 所以姓氏是带能量的。就是你的姓氏它是有血缘能量关系的、
1: 我们首先查一查它的起源在哪里、在哪个祖先身上、然后再查一查它在哪个朝哪个地方地域性最旺，都要了解了解啊。
0: 所以孔子为什么总说慎终追远
1: 民德归后、
0: 民德归后啊，他就告诉你你要寻根、你要跟你的根连上、那么你生命的能量的本能那个能量那就太足太足了。
1: 好，那是这是我们查出来的一段话了，大家可以去根据这个线索查一查自己这个根脉起源于哪里，旺盛于哪里。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净河制作出品，澄净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净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净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净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净河，网址www.51cjh.com。那后面还有岳宗太代善主云亭，说的是什么呢？
0: 岳宗太代善主云亭，这是开始说五岳了。岳当然是指五岳了，宗是指宗主。那五岳的宗主就是五岳里边谁是为首呢？那当然是太代了。
1: 泰山是吧？
0: 太代我们今天叫泰山。像泰山是他的俗名。人家的正名叫代。
1: 正名叫代。
0: 代山是他的这个号啊，这个称名、
1: 嗯。
0: 因为他是在山东泰安县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把他叫做泰代。
1: 太代哦，
0: 俗称就叫泰山嘛。
1: 泰山，这个代就上面一个一代两代人的代，底下一个山字儿。
0: 对，它叫泰山啊，泰山。所以《诗经》里面就有很多歌颂泰山的诗句。
1: 嗯，
0: 孔子里也反复说哈，比如他有说“登泰山而小天下”，
1: 对，
0: 这是他说的。
1: 嗯，
0: 他逝世以前，他有低声吟他，他说：“泰山其颓乎？良木其坏乎？哲人其伟乎？”
1: 哦，
0: 泰山要倒了啊！大梁要坏了，我也要死了。这是孔子说的话
1: 哦。
0: 那么在历代帝王他们政权在更迭的时候呢，
1: 嗯，
0: 就是在新君登基的时候都有一个仪式，
1: 嗯，
0: 就是一定要到泰山举行祭拜天地的，这叫封禅的大礼
1: 哦。
0: 啊，就是历代都是这样的啊。
1: 嗯，
0: 举行封禅大典的地方呢，就是在泰山、云山和亭山。所以在后面说禅主
1: 云
0: 亭、
1: 哦、
0: 云亭、
1: 哦、
0: 啊，祭天的仪式叫封啊，就是封建的那个封，
1: 嗯
0: 啊，祭地的仪式叫禅
1: 禅、哦、
0: 啊，加起来就叫
1: 封
0: 禅啊、
1: 哦、
0: 封一般都是在泰山上举行的，
1: 嗯，
0: 要搭一个很高的一个土台子、
1: 哦、
0: 里边要燃起火、
1: 嗯、
0: 啊，然后新登基的君主要对天啊要发表一篇演说啊、
1: 哦，
0: 这就叫做封祠啊、
1: 哦、
0: 啊，封禅之祠。那么祭地的仪式呢，就叫做禅，禅就不在泰山上了，它、嗯、要在泰山脚下的云山和亭山。
1: 哦，反正都在泰山周围。
0: 历代、
1: 嗯、
0: 对，历代的规矩不同，
1: 嗯，
0: 它封这个禅的地点也不一样。
1: 哦，
0: 比如三皇五帝的时候，他那个。神农氏他封在泰山，禅在云山。
1: 哦，
0: 皇帝的时候封在泰山，禅在亭山。
1: 哦，
0: 啊，尧舜的时候都是封泰山、禅、云山啊。所以我们今天都是由泰山登泰山。
1: 嗯，
0: 实际上这是一套，就是登完泰山，
1: 哦、
0: 跟着下山就要看亭山和云山，因为这是在泰山的脚下。
1: 哦，那我们下回再登山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再去看看云山和亭山。
0: 对，云山是在它的东南方，
1: 嗯，
0: 亭山是在它的正南方，
1: 哦、
0: 山都不高，是个小山，
1: 哦、
0: 是在泰山脚下。
1: 哦，那有没有人引导我们去看看云山和亭山？
0: 现在很少有人知道，
1: 很少有人懂这个文化了，可能。
0: 对对对，
1: 听了我们节目，大家就知道了。下回啊，登完泰山下来，一定要去拜访一下云山和亭山。
0: 对，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到唐朝还是这样的。
1: 哦。
0: 你到了宋朝的时候，我们知道了，这个北宋以后就到南宋，南宋以后就到长江以南了。
1: 对，
0: 长江以北被金人占了。
1: 对，
0: 再想封泰山，封不了了。
1: 对，那怎么办呢？
0: 去不了了，然后没有办法了，他就把这个郊祀，就是郊外的这种祭祀，
1: 嗯、
0: 祭祀社神、
1: 嗯、
0: 土地五谷神的祭祀社稷的、嗯，就跟祭祀这个天地封禅就结合在一起了。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北京现在有天坛、地坛，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就是后世帝王嘛，就是不到泰山去封禅。封禅天也不到云山亭山去禅地了，
1: 嗯，
0: 那么就在郊外，
1: 嗯，
0: 去封禅天地、嗯、啊，然后祭祀社稷，就合起来了、
1: 哦、
0: 哈。
1: 哦，
0: 那么实际上在明朝初年，明成祖的时候呢，是我们是天地坛是在一块儿的，
1: 哦，
0: 都是在天坛，天坛那个部位，
1: 嗯，
0: 那叫天地坛，
1: 哦。
0: 到了嘉庆以后就给它分开了，就是北郊建立了个地坛，
1: 嗯，
0: 南郊改成叫天坛，
1: 哦，
0: 所以知道了今天都是这规矩啊，南城有个天坛，北城有个地坛，
1: 哦，
0: 啊，分祭天地，啊，
1: 是这样的，
0: 对，再加上日坛、月坛，这就是日月、嗯、天地。
1: 那可能有听众朋友要问了，
0: 啊，
1: 为什么我们古人好像这么几千年来特别重视封天禅地呢？
0: 因为天地它是我们的大父母，
1: 嗯，
0: 我们中国人讲孝道，小孝是孝于自己的父母，
1: 嗯，
0: 中孝孝于国家，大孝孝于天地。
1: 哦，
0: 天地是我们的一个大父母，而且它的北方一个是在上，一个在下，
1: 嗯，
0: 在地图上呢就是一个南一个北，
1: 对，
0: 所以我们叫南北就叫地，南、
1: 嗯、就叫做天
0: 啊，这是中国的地图，
1: 嗯，
0: 就是上北
1: 上南下
0: 上
1: 南下、
0: 上北下上南下北
1: 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左边的是一日一月，一个日坛一个月坛，
1: 哦，这也是显示出天人合一的一个思想，
0: 再加上仙童坛， 祭祀五谷神呢，这就是中国、
1: 嗯、
0: 咱们北京的五坛八庙嘛，五个坛、
1: 哦、那往下再看呢、
0: 啊、
1: 下面是雁门紫色鸡田赤城，
0: 对，这个色呢应该
1: 独赛吗，
0: 独赛边赛的赛，
1: 哦，雁、门紫赛鸡田赤城，
0: 紫赛鸡田赤城、
1: 嗯、
0: 那么后面几句呢就说祖国的大好山河，
1: 哦，
0: 它风景的秀美和壮丽了，
1: 嗯、
0: 啊，我在国外住了十几年，
1: 嗯，
0: 在国外的基本地方都转了一圈，
1: 嗯，
0: 那么现在再转回头来再看，要说到风景、
1: 嗯、
0: 真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比不了中国，
1: 真的呀，
0: 因为在国外都是这样，看海你就到一个那个看海的国家去，看山你就到瑞士啊什么看山
1: 看山的国家去，
0: 对对，看到美国你就看什么大峡谷啊去，只能看一样，
1: 嗯，
0: 你在中国你看
1: 全包了、
0: 啊、山之高谷之深，
1: 嗯、
0: 湖海沙漠，它都有了，
1: 哦，全包了、
0: 啊、
1: 不用，
0: 对对对，
1: 不用跑这么多国家才能看到这些全的啊
0: 对，在这点呢它就告诉你几个自然和人文合一的这样的景观，
1: 嗯，
0: 比如说你要想看雄伟的关隘吗，
1: 嗯，
0: 首屈一指那就是北疆的雁门关了，
1: 哦、
0: 啊、这是第一
1: 第一、
0: 啊、嗯，为什么叫做雁门关，因为大雁要飞过这里都要过这个关，
1: 哦，大雁都要过这一关，
0: 对，因为雁门山它是属于北岳衡山山脉，
1: 嗯，
0: 对，雁门山的雁门峰海拔相当高的，它海拔1950多米呢，
1: 哦、嗯、
0: 那大雁飞不过去的，它只有一个隘口、嗯、就是比较低，然后大雁可以从这儿飞过去、
1: 嗯、
0: 那么雁门关就正好坐落在这个雁口上，
1: 哦，
0: 啊，那么历史上记载就是大雁啊、南飞，大雁从南方再回过来、
1: 嗯、
0: 都要走这个关口，
1: 嗯，
0: 每年的春天大雁要从南方往北方飞，
1: 嗯，
0: 那么嘴里要叼着一个芦苇叶子，在雁门关这个地方要盘旋盘旋、
1: 嗯、
0: 在盘旋的时候它把它的嘴里的这个叶子吐下来，直到那个叶落，
1: 嗯，
0: 雁才过关，
1: 哦、
0: 啊，所以这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道景观，叫做雁阵过关啊、
1: 哦。
0: 每年春天的时候，很多的人要到这儿来看雁阵过关。
1: 哦，是这样啊。
0: 对对，啊，这是雁门紫塞啊、
1: 嗯。
0: 那么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你像他派了大将蒙恬率兵30万，就是从雁门出塞，北击胡虏。啊，收复了这个河套地区啊、
1: 嗯、
0: 后代的你比如说霍青、卫青啊、霍去病啊、
1: 嗯、
0: 李广啊、薛仁贵、杨家将啊，
1: 嗯，
0: 都驰骋在雁门关内外保家卫国，
1: 哦、
0: 啊、
1: 是这样的，
0: 对，
1: 重要的关隘，
0: 对，一直到20世纪、
1: 嗯、
0: 那么发生在雁门关前的战事历史上记载就有1000多次、
1: 哦、
0: 最后一次是林彪带着人跟日本鬼子在雁门关附近打的一仗，
1: 哦，
0: 啊，这是最近的一次在雁门关的最大的战役，
1: 哦，
0: 那么历史上很多著名的事件都是在这儿发生的，
1: 嗯，
0: 比如北宋的秦回二宗就是从这里被押到北国去的，
1: 哦，
0: 昭君出塞是从这里离开的，
1: 嗯，
0: 慈禧被洋人追着一直逃到了这个地方，差点没逃到雁门关外去。
1: 哦、
0: 啊，所以多少故事都发生在雁门关。
1: 雁门关在今天的什么地方？
0: 在今天的山西代县。
1: 哦、山西代县。
0: 对对，所以
1: 有机会我们可以到那里感受一下。
0: 我们要旅游，一定要去这个地方。
1: 嗯，
0: 你去这个地方，你就会不了解中国这个关隘的雄伟。你要欣赏长城呢，你就看紫塞。
1: 哦，
0: 啊，紫塞那是长城最壮观的一段，它是在西北的这一段。啊、
1: 哦，
0: 因为西北植被少。地域辽阔，一望无际，而且地表都是红土多，车马过后红尘滚滚，在阳光的照耀下红尘滚滚啊，尘埃中那个关塞若隐若现啊，所以叫雁门紫塞，是非常非常壮观的一种景象。
1: 雁门紫塞大家还没听够呢，还有什么美景啊？后面还有鸡田赤城，
0: 还有
1: 啊昆池碣石啊，那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讲好吗？我们这一期的时间呢差不多已经到了，听众朋友，那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呢再一起跟随着 刘宏毅老师来了解我们大好河山还有哪些历史故事，又发生了哪些历史故事，又有哪些壮美的景致。那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之经典品读栏目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的收听，也非常的感谢刘老师的讲解。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前面两期我们聊了玉溪抚仙湖、星云湖两个高原湖泊治理的故事，今天咱们走进通海起路湖，好好聊聊这片养育了一代又一代通海人的母亲湖。
5: 大家好，我是浩佳。节目开头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长远账、整体账、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寅吃卯粮、急功近利。这句话放在起路湖边格外有分量。千百年来，湖水滋养沿岸万亩菜地，养活一方百姓，可前些年大家一门心思把蔬菜产业做大，却影响了身边的这片湖水。
4: 以往作为云南高原特色蔬菜的核心产区，28万多亩的蔬菜连片种植，加上生产劳作方式传统，大水漫灌，化肥农药大量施用成了常态。农田里带着肥料，农药残留的尾水顺着沟渠流进湖里，久而久之，母亲湖不堪重负，常年维持劣五类水质。每到气温升高，湖面就浮起大片蓝藻，湖水腥臭，让人避之不及。
5: 2025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领导和省级专班指导之下，咱们玉溪市坚决扛牢起路湖保护治理的责任，坚持水质改善是硬道理，措施有效是硬道理理念，制定并落实涵盖8个方面的39项水质脱劣重点措施，全力打好起路湖水质脱劣攻坚战。
4: 那么围绕起路湖的系统性保护和治理，咱们转变思路，沉下心，一步一步把3本账算明白，一点点把母亲湖的模样找回来。
5: 首先要算好的是守护家园的生态账。之前湖体透明度不足0.4米，鱼虾变少，水鸟难寻。为了守住湖水，当地建起28.6公里环湖拦蓄带，每一段沟渠、每一座泵站都安排专人值守，遇上雨天提前腾空蓄水区域，把混着泥沙肥料的雨水全部截流净化，不让污染直入湖中。全域排查30000多户居民排污隐患，生活污水、餐厨垃圾全部规范处置。
4: 30000多户居民的排污隐患排查处理，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是当地的党员干部群众不辞辛劳、不舍昼夜的奔波和付出，圆满完成了这项工作。
5: 正是靠着这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和一系列配套工程的实施，让一组实实在在的数据清晰见证起路湖的变化。2025年，起路湖顺利实现水质脱劣，全年稳定达到5类。2026年1至4月，水体透明度提升43.2%。南岸生态修复区水体最深处能看清2米湖底，消失许久的水鸟也成群结队回到湖边栖息。
4: 算清生态底子，还要算细利在千秋的可持续发展账。种菜是通海百姓赖以生存的产业，但靠种肥种药换高产，本质就是寅吃卯粮。当地没有一刀切限制种植，而是调整思路，推广11万多亩环境友好型作物，大面积铺开高效节水喷灌，大力发展智慧、科技、环保的现代设施农业。
5: 六街村村民张顺坤深有感触，自家菜地装上喷灌之后，浇水省时省力，化肥农药用量大幅减少，种菜成本降了，蔬菜品质更好了，销路反而更稳。田间配套杀虫灯、有机肥、农膜回收设施，农田尾水汇入蓝蓄带循环灌溉，不再直排湖泊。
4: 短期看增加了管护投入，可长久来看，土地肥力保住了，母亲湖不受污染。 好地好水才能种出好菜，蔬菜产业才能一年年安稳地做下去。
5: 说到底呀，所有保护举措最终都是为了算好群众的民生幸福账。湖水干净，灌溉才有好水源，居住才有好环境。位于起路湖畔的大树社区人多地少，早年仅靠单纯种菜收入微薄，还持续污染湖水。如今一边推行生态轮作，一边依托湖景发展乡村文旅，举办摸鱼节、长街宴吸引游客。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开餐馆、开小店，社区增设巡湖保洁岗位，大家不用外出务工就能增收，社区集体经济逐年增长到400多万元。
4: 从前大家只想着向土地、向湖水索取，如今主动上街清理沟渠，沿湖巡逻护水，闲暇时沿着环湖绿道散步吹风，湖水清亮，空气清新，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舒心，就是护好母亲湖带来的民生红利。
5: 生态账是根本，可持续发展账是路径，民生幸福账是归宿，三本账环环相扣，正好印证总书记所说，生态保护不能急功近利。如果放任湖泊持续污染，未来修复生态、改善环境要付出数倍代价，百姓生活也会失去依托。
4: 2025年，起路湖实现全年脱裂，成为云南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中一张醒目的成绩单。人民群众更加发自内心的爱湖护湖，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只有让起路湖水长清，才会有明天更加美好、更加可持续的生活图景。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
5: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下期再会。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今天我们几个同事在聊天的时候说，在我们接触到的这么多的歌曲当中，有没有让你一听就泪目的歌曲？我们各自探讨了很久，接下来这一首歌就算其中一个。单单看歌词似乎是格外的朴素，但是歌手低沉独特的嗓音一开腔，那些饱含情感的声音立刻就像空中浮动的羽毛一般，轻柔地撩动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脏。谭维维，吴春芳。

0: 吴春芳是一位开着出租车的单身妈妈，女儿从六个月到六岁的童年时光几乎都是在车上度过。对于组建新的家庭，吴春芳一直犹豫不决，为了方便照顾孩子，工作的时候只有把她带在身边。无论是寒暑冬夏四季轮回，无论是斗转星移昼夜交替，她独自扛起了方向盘后流浪的家。望着后视镜中在朦胧夜色中睡去的女儿，盖着她外套安静睡去的女儿，默默陪伴着自己毫无怨言的女儿，她就像打了鸡血一般恢复了笑着生活的勇气。车轮行驶在奔波的路上，人生啊，谁也不知道未来的模样，也许满载美梦，也许黄粱一梦。就像我们看过的万花筒，摇一摇总会出现不同的光景。我们听着都市里吴春芳的故事，好像也在听着自己的故事。
1: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你消失不见？多数时间你在那边，会不会疲倦？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在无数个清醒的夜半时分，不请自来的悲伤，或猛烈或轻柔的敲击心头，歌曲如同安慰剧般为复杂的世界带来片刻的简单，用真诚与诗意为我们讲述一段过往的沉寂时光。大提琴钢琴铺底，配以清澈的吉他，接下来这一首歌的编曲沿用了歌手一贯的安静温雅的音乐风格。李尚安

只此一念，一晃三年。执代表执着，而念代表着一个人对未来责任的追求。歌词在最后突然画风一转，出现了爱自己才能终身浪漫，爱别人才能获取温暖，两句歌词由丧变暖。所以我们也要相信，不管世界如何复杂，终归是充斥着希望。

0: 在5000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1: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3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2: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1: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2: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0: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3: 爬山前要做哪些准备？未雨绸缪，准备充足，可以大大降低爬山时的风险。规划路线，初次爬山者可以选择城市周边易于到达、难度较小、驴友较多的山，并规划好进山、攀爬、出山的路线。学习技术，掌握定位设备、登山杖的用法，熟悉背包的背负系统，下载离线地图，将离线地图导

0: 后定位设备以备不时之需。研究海拔升降，建议单日累计爬升累计下降小于1000米。查询天气预报，避开雷雨、高温、大风等天气。适应性训练包括爬升训练，每周爬2次楼梯，负重练习，背5到8公斤包走5到8公里，加强平衡训练。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接下来遇到的歌手是周深，他温暖干净的声音演唱着每一场活动的结束曲，多年坚守的仪式感让这一首歌也有了更加特殊的意义。清脆鸟叫声的开篇，副歌部分和声元素的增加都让人眼前一亮，在歌曲中间穿插着经典的绝美吟唱，整首歌结尾以简单的旋律加歌词为载体，如同书写着未完待续的字样，清澈的嗓音仿佛温柔的抚摸，慢慢缓解心中的那一份意难平。周深，不想睡。

这一首歌是他和粉丝的彼此约定，也是他对音乐的喜欢和坚持不曾改变。花开不散场，历尽千帆，初心不变。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被人捂热再丢掉，真的很残忍。你转身就能回到正常的生活，而我连回去的路都找不到。那些委屈像巴掌一样扇得我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0: 玉溪成员北京越野

0: 限时抢购中，军工硬派可成可以 BJ30 只需6.99万起，享3万元专属礼。地址：红塔区腾霄路16号。
1: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前面两期我们聊了玉溪抚仙湖、星云湖两个高原湖泊治理的故事，今天咱们走进通海起路湖，好好聊聊这片养育了一代又一代通海人的母亲湖。
3: 大家好，我是浩佳。节目开头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长远账、整体账、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寅吃卯粮、急功近利。这句话放在起路湖边格外有分量。千百年来，湖水滋养沿岸万亩菜地，养活一方百姓。可前些年，大家一门心思把蔬菜产业做大，却影响了身边的这片湖水。
2: 以往作为云南高原特色蔬菜的核心产区，28万多亩的蔬菜连片种植，加上生产劳作方式传统，大水漫灌，化肥农药大量施用成了常态。农田里带着肥料，农药残留的尾水顺着沟渠流进湖里，久而久之，母亲湖不堪重负，常年维持劣五类水质。每到气温升高，湖面就浮起大片蓝藻，湖水腥臭让人避之不及。
3: 2025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领导和省级专班指导之下，咱们玉溪市坚决扛牢起路湖保护治理的责任，坚持水质改善是硬道理，措施有效是硬道理理念，制定并落实涵盖8个方面的39项水质脱劣重点措施，全力打好起路湖水质脱劣攻坚战。
2: 那么围绕起路湖的系统性保护和治理，咱们转变思路，沉下心，一步一步把3本账算明白，一点点把母亲湖的模样找回来。
3: 首先要算好的是守护家园的生态账。之前湖体透明度不足0.4米，鱼虾变少，水鸟难寻。为了守住湖水，当地建起28.6公里环湖拦蓄带，每一段沟渠、每一座泵站都安排专人值守，遇上雨天提前腾空蓄水区域，把混着泥沙肥料的雨水全部截流净化，不让污染直入湖中。全域排查30000多户居民排污隐患，生活污水、餐厨垃圾全部规范处置。
2: 30000多户居民的排污隐患排查处理，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是当地的党员干部群众不辞辛劳、不舍昼夜的奔波和付出，圆满完成了这项工作。
3: 正是靠着这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和一系列配套工程的实施，让一组实实在在的数据清晰见证起路湖的变化。2025年，起路湖顺利实现水质脱劣，全年稳定达到5类。2026年1至4月，水体透明度提升43.2%。南岸生态修复区水体最深处能看清2米湖底，消失许久的水鸟也成群结队回到湖边栖息。
2: 算清生态底子，还要算细利在千秋的可持续发展账。种菜是通海百姓赖以生存的产业，但靠种肥种药换高产，本质就是寅吃卯粮。当地没有一刀切限制种植，而是调整思路，推广11万多亩环境友好型作物，大面积铺开高效节水喷灌，大力发展智慧、科技、环保的现代设施农业。
3: 六街村村民张顺坤深有感触，自家菜地装上喷灌之后，浇水省时省力，化肥农药用量大幅减少，种菜成本降了，蔬菜品质更好了，销路反而更稳。田间配套杀虫灯、有机肥、农膜回收设施，农田尾水汇入蓝蓄带循环灌溉，不再直排湖泊。
2: 短期看增加了管护投入，可长久来看，土地肥力保住了，母亲湖不受污染，好地好水才能种出好菜，蔬菜产业才能一年年安稳地做下去。
3: 说到底呀，所有保护举措最终都是为了算好群众的民生幸福账。湖水干净，灌溉才有好水源，居住才有好环境。位于起路湖畔的大

0: 大树社区人多地少，早年仅靠单纯种菜收入微薄，还持续污染湖水。如今一边推行生态轮作，一边依托湖景发展乡村文旅，举办摸鱼节、长街宴吸引游客。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开餐馆、开小店，社区增设巡湖保洁岗位，大家不用外出务工就能增收，社区集体经济逐年增长到400多万元。
1: 从前大家只想着向土地、向湖水索取，如今主动上街清理沟渠，沿湖巡逻护水，闲暇时沿着环湖绿道散步吹风，湖水清亮，空气清新，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舒心，就是护好母亲湖带来的民生红利。
0: 生态账是根本，可持续发展账是路径，民生幸福账是归宿，三本账环环相扣，正好印证总书记所说，生态保护不能急功近利。如果放任湖泊持续污染，未来修复生态、改善环境要付出数倍代价，百姓生活也会失去依托。
1: 2025年，齐鲁湖实现全年脱裂，成为云南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中一张醒目的成绩单。人民群众更加发自内心的爱湖护湖，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只有让齐鲁湖水长清，才会有明天更加美好、更加可持续的生活图景。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
0: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红塔区龙马山景区，位于红塔区东北部的龙马山景区以自然景观为主，钟灵毓秀，奇险壮观。景区内有天空之城、小石林、999级天梯、火把广场、户外拓展基地等旅游设施。龙马山山顶终年云雾缭绕，山色葱郁，登临龙马山，享凉风习习，听松涛阵阵，举目远眺便可俯瞰红塔区城市风貌，田园阡陌，道路水渠，沃野良田尽收眼底。红塔区九龙池公园位于红塔区西北10公里齐犁山下的九龙池，又名齐犁溪，是玉溪红塔区著名的佳景名胜之一。公园以清澈旺盛的源泉、雄峻的山崖、依山而建的古建筑群、参天的古树而著名。园内风景秀丽，环境清幽，酷暑生凉，严寒不冻，是一个理想的避暑胜地。走进九龙池，在山岩峭壁下，一潭一亩见方的泉水清澈见底，潭周围古木参天，绿树成荫，甘甜清冽的清泉从泉眼悄悄涌出，成群结队的鱼儿在斑驳的树影中游荡。正所谓古松百丈，坐涛声，簌簌生凉。

傍晚在湖畔的咖啡馆里收获漫天霞光，夜晚栖居湖畔民宿枕浪而眠，你想要的夏天这里通通都有。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

0: 从山海关出发，
1: 真的有100多年历史，
0: 让中国梦延伸，
2: 是我们国家的梦想之桥。
0: 33次跨长江，
3: 在武汉这个地方有水系发展。
0: 19次跨黄河，
4: 黄库搞破，让大桥连起来。
0: 12次跨海湾，
5: 就像鲜花放在胶州湾的这个海湾。
0: 世界第一高桥，北盘江大桥，
6: 这简直不可思议哈！
0: 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
3: 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就由香港过关了。
0: 北极圈内与极光相伴的哈罗格兰德大桥，
7: 很高兴看到中国参与这个项目。
0: 一带一路超级工程帕德玛大桥，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超级工程打造中国新名片。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才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小时候爷爷总说，
15: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
16: 要堂堂正正。
17: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8: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9: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8: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9: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从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入手，注重点面结合，标本兼治，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今天我们就聚焦玉溪三湖流域，聊一聊玉溪市创新推行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深耕一净七清专项行动、迭代升级湖泊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
4: 一直以来，玉溪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跳出救湖治湖的单一思维，创新探索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治理模式，打破传统末端治理局限，走出了一条精准治污、科学治水、系统护水的新路径。经过近几年的深耕实践，这套治理模式成效凸显，不仅优化了流域水资源配置，有效削减入湖污染负荷，更推动流域农业绿色转型。相关治理思路成功纳入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资源循环闭环体系，从单一拦蓄到分段拦截全程调控，从单点调蓄到联动调蓄，从硬件建设到软硬协同，四大维度的升级转变彻底补齐了传统治理短板，有效降低治污管护成本，让生态治理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5: 为持续筑牢湖泊生态屏障，玉溪同步常态化推进三湖流域一净七清专项行动，聚焦清河道、清湖冰带、清库塘、清沟渠、清田园、清管网、清化粪池，靶向整治各类入湖污染源，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七进宣传活动，通过专题宣讲、现场科普、文艺演出、知识竞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田间地头、村组社区，引导全民参与护湖治湖，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4: 同时，玉溪建立联动整改、长效管护机制，统筹湖泊管理局与属地力量，开展联合

0: 巡查、联席会商、联动整改，整改成效显著，在三湖流域建立了集中清加常态清的长效治理模式，每年定期开展专项清整，紧盯汛期污染防控，从源头消减入湖污染，持续改善三湖流域水生态环境。
1: 这套系统治理模式生动践行了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生态治理要求，与其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像建电网管网络一样建水网管水网，规范化管控农业用水，稳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打造出从水源头到水龙头再到水市场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让水资源循环利用更可持续，惠民利民。
0: 从单点整治到系统治理，从硬件搭建到全域提质，玉溪三湖治理的迭代升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通过标本兼治、全域统筹，既守住了高原湖泊的生态底色，又激活了流域绿色发展动能，为全省乃至全国高原湖泊系统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玉溪经验。
1: 绿水青山永续滋养，生态治理久久为功。未来，玉溪将持续深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持续优化水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做实做细常态化生态管护，让三湖碧水长青、生态长青，以持续向好的生态成效守护民生福祉，赋能绿色发展。
0: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0: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

真可谓一园揽尽千秋色，一景看尽地方史。景区山峰峻秀，古木参天，亭阁别致，传说动人。漫步其间，听泉声泠泠，享凉风习习，是难得的静心良所。峨山玉竹风海景区占地3000余亩，是集康体、休闲、观光为一体，以竹生态、竹文化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度假胜地。走进竹海，便仿佛置身于一个如烟似海、青翠欲滴的世外桃源，让人倍感身心舒畅。天高云淡，竹海葱茏，清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迈着轻盈的步子，看着满眼的翠绿，夏天的燥热在此烟消云散。新平哀牢山，高耸于红河西岸的巍巍哀牢山，群峰环秀，林海苍黛，气势磅礴，山高水长。哀牢山为云岭向南的延伸，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风民俗、神奇的民间传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寻觅探奇。哀牢山中流泉飞瀑不计其数，形如盘龙角蟒的大树，藤千万缠，各种蕨类、苔藓植物攀落树上分批垂挂。步行山中，洁净的空气将俗世的尘埃荡涤一空，仿佛置身一个天然的大氧吧，是夏日避暑的绝佳之地。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强调，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持续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今天我们就聚焦玉溪市，看一看这座碧玉清溪之城如何以系统治理守好生态底色，以绿色转型激活发展动能，绘就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画卷。
4: 初夏的玉溪满城街景，聂耳公园绿意盎然，游人闲适，抚仙湖畔碧波万顷，清风拂面，澄澈蓝天，清冽碧水，满目青绿，成为城市最美底色。近年来，玉溪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稳步提升至 93.09%， 生态惠民成效看得见、摸得着。
5: 守护西南生态屏障，攻坚治污是关键。玉溪纵深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以精准治污、科学治污筑牢宜居生态根基，蓝天保卫成效卓著。2025年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一级天数达259天，优良天数比率高达 99.5%， PM2.5 平均浓度创下历史最优纪录，全域无重度污染天气，清新空气成为玉溪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优质的生态环境也让玉溪成为旅居康养、运动休闲的优选之地，吸引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4: 碧水攻坚，久久为功，河湖生态持续焕新，全市抓实重点湖泊与流域综合治理，全面排查整治3386个入河排污口，完成191个问题排污口整改，从源头截断河湖污染。如今全市地表水优良断面稳步提升，劣五类断面全面清零，县级以上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抚仙湖水质持续保持优，星云湖、启禄湖治理成效持续巩固提升，高原湖泊生态画卷愈发亮丽。
5: 净土守护筑牢安全底线，全域人居环境持续提质，全市扎实推进土壤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排查、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等重点工作，受污染耕地、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标，510个垃圾清道点位全部清理，7条农村黑臭水体彻底整治清零，同时持续推进乡村生态治理，超80%涉农行政村完成污水治理，城乡生态环境均衡提质，宜居底色更加厚实。
4: 在抓实污染防治的同时，玉溪严格落实总书记生态分区管控要求，健全生态保护制度体系，全市精准划定83个环境管控单元，清晰划分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区域，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通过优化环评审批流程、前移服务关口，既守护了哀牢山、高原湖泊等核心生态敏感区，又保障了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实现生态保护与发展建设双向共赢。
5: 生态优势持续释放，绿色转型步履铿锵，玉溪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全市绿色能源装机占比超88%，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持续下降， 零碳工厂、绿色园区不断涌现。玉溪昆天新能源打造全市首家三星级零碳工厂，以绿电赋能生产，实现产业节能增效，生动诠释了工业含绿量就是发展含金量。
4: 没错，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依托优质生态资源，玉溪文旅康养产业蓬勃发展，福仙湖周边村落盘活闲置民居，发展民宿经济，户均收益大幅提升，共享旅居、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旅居文旅消费数据大幅增长，生态红利持续惠及群众，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有机统一。
5: 从蓝天碧水净土的全方位守护，到产业绿色低碳的深层次转型，再到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玉溪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守护责任，以系统治理固底色，以绿色转型促发展，以生态惠民暖民心，
4: 着绿而行，向美而生。玉溪市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明建设，持之以恒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擦亮碧玉清溪生态名片，让绿水青山永续滋养一方沃土，造福一方百姓。
5: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下期再会。
5: 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在居家避险方面，若接到转移指令或家中开始进水，应第一时间断开电源总闸或燃气阀门，迅速向高楼层的坚固房间或屋顶进行转移，切记不要贪恋财物。在积水未退前，切勿盲目涉水探查或试图排水。在户外出行方面，非必要不外出，若必须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尤其要警惕井盖缺失、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等隐蔽危险区域。走路时尽量贴近建筑物，避开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远离变压器、电线杆等带电设施，若脚下发麻，立即单脚跳离。驾车遇到积水路段，坚持绕行原则。若水深看不清路基，一律放弃通行。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必须立即弃车撤离，防止水位快速上涨，被困在车内。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4: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自开馆以来，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观展，如今已成为到澄江旅游的又一热门打卡地。今天我带大家一起解锁这座承载着生命起源奥秘的博物馆。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位于澄江市右所镇以旧社区附近的半山上，外观神似生命摇篮。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是中国首个、亚洲唯一的化石类世界遗产，是保存澄江生物群化石的核心区域，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重要实证，是地球早期生命演化的重要遗址，被誉为20世纪最惊人的科学发现之一。博物馆的展厅里，满墙的澄江生物群纪实资料和大量澄江本土的古生物化石标本让人目不暇接，品种众多的动物复原模型、动物化石标本以及各类化石地层剖面的多媒体展厅，仿佛让人置身寒武纪时代。展厅内还有两具非常吸引人的恐龙，一具是来自日本的恐龙模型，可以根据声、影发出逼真的叫声，另外一具是澄江出土的恐龙化石，它的出现打破了澄江只有小型生物化石的局面。在3号展厅里有一个巨型水箱， 里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候，候的血液里有非常丰富的铜离子，正因为如此，它对癌症的治疗有着重要的科研价值。目前博物馆收藏了60000多件珍贵的古生物化石和现生动物标本。与传统博物馆不同的是，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除了采用文字、图片、模型、动画等手段对化石进行全面展示外，还配套先进的低反射玻璃展柜、低发热射灯以及恒温恒湿系统等技术设备，对展品进行全方位保护。同时博物馆创新运用柔性屏、 AR、 VR 和智能体感互动等前沿科技，在生动展示寒武纪时期古生物的基础上，为游客提供了有趣的视觉体验。
3: 一山一水镌刻滇中风韵，
6: 一言一语诉说玉溪情怀，
3: 一方会客厅以对话为桥，见证城市变迁，记录时代新生。
6: 欢迎走进102

0: 美的西南边境西双版纳。
1: 2026年7月，玉溪市国歌唱响国境线勐腊站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圆满开展。本次活动打破传统课堂边界，将思政教育延伸至校园村寨边境一线，以步履深耕边疆热土，以歌声汇聚奋进力量，让红色星火在边境大地生生不息。
0: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三位嘉宾和我们一同解锁本次活动的台前幕后，娓娓道来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在西南边境线上的传承与弘扬。首先为大家介绍第一位嘉宾，玉溪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石穗莹教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第二位嘉宾是玉溪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高永德。高老师您好。
3: 大家好。
0: 第三位嘉宾是玉溪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生当丽珍。当同学好。
4: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三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回顾这次意义非凡的国歌唱响国境线之旅。说到聂耳和国歌，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陌生。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从我们上学第一天起就刻在了骨子里，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聂耳的故乡就在我们玉溪。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特意叮嘱要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石老师，作为聂耳故乡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您怎么理解这份嘱托呢？
2: 那祖书记的嘱托呢，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它意味着自信、责任和一种使命。自信呢，就是让我们玉溪人意识到，就是我们可以代表着国家来发声，来讲述声音符号的故事。责任呢，因为这份嘱托呢，压力也很大，但是这是玉溪人的一种追求和使命。因为作为玉溪师范学院来讲，它是聂耳故乡的唯一本科院校。玉溪离不开玉溪师范学院，玉溪师范学院呢，更离不开玉溪。因此，聚焦讲好聂耳国歌的故事，让聂耳爱国主义精神融入血脉，让国歌旋律激励人心，这是我们身上的重担和责任。
0: 据我了解呢，玉溪师范学院在传承聂耳的爱国主义精神方面是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也请石老师和我们讲一讲。
2: 好。首先呢，就是我们现在打造了一个新的这个品牌，叫国歌铸魂大思政课。因为这个大思政课呢，它有这样的一个体系，首先就是构建了一个一加一加 X 的特色思政教育体系。第一个一呢，我们讲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做好大思政课的教学。第二个一呢，就是要一言四传，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所以 X是指学校里边呢，各个学院根据各自学院的专业学科的这种特点，把这个聂耳国歌的故事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成一院一品的特色。
1: 是，您刚才说的这个体系真的是很有意思啊，感觉是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壁垒，是不是？
2: 是呢，因为这个学科之间的壁垒，还有大中学段之间的壁垒，还有校地之间的壁垒，其实我们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就是给它构建起来。因为刚才我讲到，就是我们讲聂耳和国歌的这个故事的讲述的方法，现在就是坚持理论研究引领，这个传习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传播动人故事，传唱时代强音，爱国强音。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构建了一个叫多维融通的这样的一个协同的这个机制。那么第一维是同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的这个角度，比如说我们师资共培、活动共办、课程共建等等等等进行了这样的这种打通了学段之间这种衔接关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建设了一个叫三域协同的这种关系。三域呢分别是校管、校地和校校之间，还有学科之间的这种协同关系，构成了一个多元的立体性的这个讲述聂耳和国歌故事的这样的系统。同时在这里边呢，学校2020年就成立了聂耳国歌研究院，咱们玉溪市呢也成立了聂耳和国歌研究会。那么院会呢合一就是我们在依托这个研究院设立了这个聂耳国歌的 延川基地。那么这个基地呢，2024年

0: 也是被教育部命名为红色文化弘扬基地，也是云南省唯一一家成功入选这个基地项目的这样的高校。这个基地目前呢也是成为我们着力打造的一个云南省首批的云岭思政教育品牌。
1: 那接下来呢想请问一下高永德高老师，听说基地里是收藏了很多珍贵的资料是吗？
2: 是的。我校聂尔河国歌言传基地占地面积有1712平方米，建有四二报告厅、子义沉浸馆、守信文创馆等言传设施，目前设施设备总投入有700余万元。迄今为止搜集了聂尔河国歌主题照片1300余幅，影像作品39部，著作600余种，以及涵盖艺术创作、纪念品、油品等种类的资料1000余件，是国内收藏聂尔河国歌资料最齐备的场所之一。
3: 确实听下来这是一座红色文化的宝库。那么这个基地是怎么建成的呢？石老师。
0: 好，基地的建成呢来之不易，它要靠很多人大家共同的努力，包括学校包括社会比如说从社会的角度上来讲，那么在玉溪呢它有一些民间的这种收藏家，收藏了很多聂尔的日记的手稿啦，包括聂尔音乐早期的作品，是吧？这是我们呢这个基地呢就跟他们进行合作把这些收藏的东西呢做了一个这样的这个展示。所以说现在这个基地呢也就建成了收藏研究交流教育为一体的红色文化的爱国主义的教育的基地。同时就是我们对这个基地呢设定了一个目标，要把这个基地呢建成是全国性的聂尔河国歌理论研究的高地，学术交流的园地，文化展演的阵地，以及文化宣传的这个基地。那么这是我们对整个这个基地的这个定位。当然这些定位呢其实还是需要就是在这个基地里边呢要有师生，要有相应的研究的机构，相应的协同的中心，这些呢来开展工作。比如说我们现在整个基地呢大概有研究人员40多号人，同时组建了一个大学生的聂尔河国歌的宣讲团的这个成员，就是常年面向社会学校开展宣讲活动。
1: 那么刚刚石老师提到了讲习团，那么接下来也请刀同学来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4: 讲习团呢是我们红色育人的重要力量，那我们讲习团的同学会经过系统的培训，会面向校内外不同的群体开展聂尔河国歌的故事宣讲。在沉浸式的聂尔河国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内，涵盖着照片、音像、著作、艺术品等在内的1000余件陈展，为学生们拨开历史烟云，使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聂尔创作时的意气风发，依托思政课程与专业教学的生动解读，让学生深切地了解并且追求上进使之创作的音乐才华。子义沉浸馆呢可以通过 VR 技术让参观者穿越历史时空，沉浸式的感受义勇军进行曲诞生背后的烽火岁月。
0: 说到这儿我补充一下，其实我们要理解讲习团就是从它的名字上理解，第一是讲，第二是习。学生呢首先要学习，学习完了之后呢把这个故事再讲给社会上的人。所以说学生的身份是既是听故事的人又是讲故事的人，这就是讲习团的含义。
3: 对，聆听者到讲述者的一个转变哈。接下来呢还想问一下刀立征同学，作为学生你在学校给感受到的聂尔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什么样的？
4: 感受非常的深刻。我们学校呢是有聂尔河国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聂尔的全身像雕塑，我经常去基地参观学习。子义沉浸馆里面通过 VR 技术可以穿越历史时空，沉浸式的感受义勇军进行曲诞生背后的烽火岁月。聂尔23岁就离世了，但他的音乐却奏响了民族救亡的最强音，为民呐喊、为国而歌的精神呢也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那作为聂尔的同龄人，他的故事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特别的触动呢？
4: 聂尔为国而歌的精神深深激励着我，不管未来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国歌中民族危亡的时候集体抗争的意志都将带给我们源源不绝的前行力量。这里呢我还想分享一个我们讲习团同学的故事。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郭新瑶同学大二时加入了聂尔和国歌讲

0: 习团，他告诉我们，在一年的学习当中，他对涅尔为党奋斗、为国而歌、为民呐喊的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涅尔先生给他母亲写的一封信中说，他是为社会而生的。现在，为社会而生已经成了我们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院训。郭新尧说，这成为他人生道路的指引，指引着他将自己的个人价值和奉献社会、服务社会结合起来。蒋希团的故事让我明白，红色精神的传承不是口号，而是贯穿在我们的每一天、每一件事当中。
1: 为社会而生，这句话真的是太有力量了。这样的院训对师生来说一定是充满着力量，是不是高老师？
2: 是的，为了将为社会而生落地生根，我们构建并实施了学术研究引领、传习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传播动人故事、传唱爱国歌曲的一言四传红色育人体系。而且呢，在推进涅尔和国歌的故事进科研、进体系、进课堂、进实践、进头脑，形成了为社会而生、为国而歌、国歌声中成长、国歌唱响国境线、时代先生这些立德树人的品牌。近年年均有 1.5 万名左右学生到基地研学，基地已经建设成为云南省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玉溪市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玉溪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中心、玉溪市全民国防教育基地等多个平台。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学校涅尔和国歌虚拟仿真中心还被教育部立项成为高等学校虚拟仿真教学创新实验室。
3: 那么也请高老师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啊，刚才提到的高等学校虚拟仿真教学创新实验室。
2: 好，高等学校虚拟仿真实验室呢，它现在在我们学校学院老师和这个领导的关心下，石绥英教授领衔的涅尔和国歌与五个认同成功立项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这是目前荣誉比较高的一个实验室。而且呢，我们学校虚拟仿真实验室目前的社会影响、社会评价也是比较高的。
3: 那我们还了解到，这玉溪师院的思政教育成果获得了国家级的认可，那么也请高老师和大家来说一说。
2: 好的。学校申报的大中小学协同讲好涅尔和国歌故事大思政课的育人实践工作案例，入选了2025年度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工作典型案例。我们的教学案例还入选了教育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年度发展报告2023。此外，学生作品也荣获了第八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本科组特等奖。这也是云南目前唯一。四只耳朵推普实践团还获得了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的表扬。在这些荣誉的背后，凝聚了广大师生日复一日的不懈努力。
1: 从理论研究到课堂教育，从校园文化到社会实践，玉溪师范学院对涅尔精神的传承从未止步。而国歌唱响国境线正是其中最动人的篇章之一。这次猛辣战活动也是国歌唱响国境线品牌的一次重要实践。接下来呢，还是想请高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整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2: 好的。这次活动由玉溪市委宣传部主办，多家单位协办，我们以同升国旗、同唱国歌、同护国界、同讲故事、同言思政、五同行动为核心内容，将涅尔爱国精神宣讲、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国门守边教育深度融合。
3: 那么活动第一站是蒙满镇中心小学。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清晨在蒙满镇中心小学的操场上，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玉溪涅尔小学和蒙满镇中心小学的师生整齐列队肃穆去齐唱国歌。这两所学校的孩子们一起升国旗唱国歌，高老师，这个画面我想一定很动人。
2: 的确非常感动。活动结束以后，我记得蒙满镇中心小学一个小刀同学说，国歌声声，同心相连，鲜艳的五星红旗让我们紧紧相依，希望在今后的日子能够常交流、共进步、携手前进。 还有我们玉溪聂耳小学的学生赵希言激动地说，我们学校离这里很远，但我们升的是同一面旗，唱的是同一首歌，我们是一家人。孩子们的话真的很打动人心，我们是一家人这句话道出了活动的真谛。在国旗下，玉溪消防聂耳广场国旗护卫队还分享了护旗奋进的故事，开展了一堂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专题思政课。课堂结束后，两校学生以画笔传情，共同开展爱国主题绘画活动。让我印象深的还有玉溪聂耳小学的杨翠英书记，她说这次活动对孩子们的触动特别大，让他们对家和国有了更具象的了解，对于爱国也有了更强烈的情感。
1: 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在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另一场活动也在同步进行。玉溪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还有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和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的师生齐聚操场，共同举行了升旗仪式，齐唱国歌。当时刀丽珍同学你就在现场是不是？
0: 是的，我在现场，那一刻真的难以忘怀。在国歌声中，我深深地感受到边疆军民对祖国的热爱与坚守。国旗不仅是心中的信仰，更是连接各族师生守护国界的精神纽带。能和大家一起唱响国歌，我感到无比的自豪，也更加坚定了报效祖国的信念。
3: 升旗仪式之后呢，石老师还做了一场专题宣讲，当时都讲了些什么呢？石老师，
4: 当时呢讲的是题目叫《我们的进行曲》，国歌里的中国。因为这个讲座呢，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比如说聂耳国歌的故事，近代中国对国歌的这种探索，以及国歌的根脉和魂脉，还有就是以法之名来唱响国歌几个方面来讲。在这个讲座里边，其实我主要想表达一种这样的想法，就是国歌呢，它是一首历史之歌，也是一首时代之歌，更是一首未来之歌。那么我们中国人呢，因为这首歌里边中国人的从崛起到复兴的整个过程都有所体现，我想呢我们应该要一直唱着这首歌，要站起来扶起来到强起来，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国境线上讲授做这样的一个专题宣讲，意义呢格外不同。因为那天的讲座呢，就是有中国的学生，也有老挝的这个学生。一方面呢，我们在这里唱是国土，这是最滚烫的这个地方，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脉搏。另外一方面呢，对老挝的同学来唱，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的一种体现。更主要的，我觉得在这里边呢，我们体会到了对边疆守护者的他这种情感，对他们一起唱国歌呢，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致敬。
1: 那接下来还想问一下高老师，除了宣讲，像刚才石老师说的，还有老挝的留学生参加了现场的活动，那具体这个活动是怎么样的，请您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在现场实际上是做了一个系列活动，比方开展了弦歌润边境，非遗促交融，体验中华非遗文化，检运善乡，这样一个主题活动。在当时呢，各族师生沉浸式体验传统剪纸、扇艺等非遗项目，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我记得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里面，刚才石院长也讲了，有不少老挝留学生。其中一个留学生叫拉基旺，他说这次活动让我感受到了中国的文化和中国年轻人的热情，国歌的故事让他非常感动。在这次活动里面，能和老挝的留学生进行近距离的文化交流，大家唱响彼此国家的国歌和这个其他的一些歌曲，实际上在文化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做到了在中老铁路实现两个不同国家之间的心意相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这实现了交汇，也向边疆守边驻防的人实现了致敬。所以国歌不仅连接了玉溪和勐腊，也连接了中国和老挝。
1: 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享，接下来呢咱们先稍事休息一段，公益广告过后继续回来接着说。
5: 宝贝， 早上最适合背单词了，所以把英语课给你放到了周六的上午，下午给你报一个作文班，还有周天的钢琴课还是要上的。
6: 您常说要赢在起跑线上，但是不可能人人都跑第一呀。
7: 作业写完了，踢球去喽。
8: 周六虽然没有数学培训班了，但也不能去踢球。把这几道数学试卷做了，你一放松，别人可就追上来了。
7: 您说要陪伴我成长，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您一直都在拔苗助长？这双减之后，语数外培训班都没有了，老是担心孩子成绩跟不上，我这心里急死了。
9: 是啊，所以我给孩子请了个家教来家里教。
6: 上了五天课，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真累呀。
10: 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认真听听孩子的心声？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11: 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周末妈妈常常陪着我拉小提琴。
12: 嘿，你们快来看呀，有萤火虫！
7: 哇，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真的萤火虫呢。
11: 现在咱们的作业少了，也没有上不完的培训班，爸爸妈妈会经常带我们来野外郊游的，萤火虫一定也会变成咱们的老朋友。
7: 大自然太奇妙了。
10: 孩子的心声，
11: 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
10: 用心陪伴孩子成长。
8: 儿子，你真棒！
10: 让孩子全面发展，更好的迎接未来。哇哦！
13: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4: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13: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4: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13: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4: 美好是一种形容，
13: 一个期待，
14: 一份承诺，
13: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15: 在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16: 我是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三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17: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16: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17: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 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

0: 量，使其不绝于世。
1: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3: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玉溪因水得名，行依一山三湖而展，哀牢山绵延叠翠，抚仙湖、星云湖、起鹿湖三湖辉映。从寒武纪生命奇观到古滇青铜文明，从红色报国之歌到民族团结之章，玉溪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文化基因。玉溪的一山三湖是美好山河的生动注脚，哀牢山以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著称。作为联合国人与生物圈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察站，这里每立方厘米空气中有高达24000个负氧离子，被誉为幻肺山庄。抚仙湖琉璃万顷，帆船、皮划艇等水上运动备受追捧，湖畔广隆旅游小镇、马房村等民宿群枕湖光山色，让人悠然放松，咖啡、落日音乐会等尽显浪漫风情。星云湖与起鹿湖一时风光旖旎，景致秀美，一山三湖相映成趣，让游客尽享始于山水的纯净美好。品质旅游不止于山水，更在于人文。玉溪是中国青花瓷三大产地之一，600年窑火不息，是国歌曲作者聂耳的故乡，国歌精神深深根植于此。拥有中国首个、亚洲唯一的化石类世界自然遗产澄江化石地，见证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在非遗保护方面，玉溪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8项，省级56项，市级225项，建成55家非遗工坊及青花街、晚窑村、斯贝家、花腰田间等非遗景区。在峨山县习峨古镇建成的玉溪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验示范基地，形成每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生动局面。在玉溪，游客不仅能看非遗、体验非遗，还能品非遗。从花腰带织锦、彝族烟和舞到哈尼长街宴，游客可以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玉溪米线文化源远流长，善于米线更是声名远扬。凉米线、铜锅鱼、青松毛烤鸭、嘎撒牛肉汤锅等各具特色，令人回味。玉溪深入挖掘玉溪味道品牌，让游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也能回味旅途中的点滴精彩。这浓郁的烟火滋味，正是玉溪始于山水、归于烟火的最佳写照，也传递出玉溪品质旅游中温暖而真实的味道。玉溪诚邀广大游客开启始于山水、归于烟火的品质之旅。山水如画，烟火正暖，玉溪期待与您相遇。
2: 一山一水镌刻滇中风韵，
3: 一言一语诉说豫西情怀，
2: 一方会客厅以对话为桥，见证城市变迁，记录时代新生。
3: 欢迎走进1024城市会客厅，
4: 让我们共话人间烟火，共赏城市风华。
5: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邀请到豫西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三位嘉宾，和我们一同解锁聂耳河国歌的故事，在西南边境线上的传承和弘扬。离开了校园，听说实践团队还走进了边境村寨，在村寨里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接下来还是请高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6: 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满镇曼烈村地处中老边境一线，距老挝勐新县仅5公里，是典型的敌边村寨。曼烈村居住着傣族、汉族、哈尼族、瑶族、白族等不同民族，各民族在这里安居乐业，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建设美好家园。这个村先后获评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全国文明村。一个边境线上的多民族村寨为什么能获得这么多荣誉，吸引着我们来这里进行调研。在实践活动期间，我们的实践团队深入曼烈村走访调研，了解边境幸福村建设、基层治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基本情况。
7: 那么想问一问当地镇同学，走进这样的村寨，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8: 行走边疆，思镇在路上。在云南的边陲，我们以国歌和聂耳作为鲜活的教材，开展民族精神教育。国歌凝聚着不屈风骨，而聂耳的爱国精神也彰显着家国担当，这恰是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载体。放眼望去，一代代边疆守护者扎根故土，坚守国门，坚守各族群众，同心相依。
7: 那么高老师啊，我们在曼烈村具体是开展了哪些活动呢？
6: 在曼烈村，它有一个国门书社，豫西聂耳小学和勐满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共同读好书，屡屡书香就把两地学子的距离拉近了。在幸福亭里面呢，还开展了国歌颂集体朗读、微宣讲这些活动，传播爱国理念，凝聚团结共识，弘扬文明新风。最可喜的是，孩子们在那里互相交到了许多新朋友。
5: 活动的最后一站来到了勐满镇的边境联防所，那接下来呢，请石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一站的情况。
9: 最后一站到了这个边境的联防所，在这里呢，其实，我们这一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动，就是之前呢，我们更多的注重就是把聂耳河国歌的故事讲给边防的人员来听，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就是既讲给他们听，他们也讲给我们听，就实现了一种故事的双向的这种互动。然后在最后呢，就大家一起巡边，开展界碑描红这些活动，用最庄重的仪式来致敬国土，致敬边疆。
7: 说到界碑描红这个仪式是有什么样特殊的含义吗？这个问一下窦同学。
8: 界碑呢，是我们国土的象征，是主权的一个标志。为界碑描红呢，就是让我们中国两个字更加的清晰，更加的鲜红。这不仅仅呢是一个动作，更是一种承诺，一种宣誓。这是我们国家的土地，我们守护在这里。站在界碑旁，一笔一画描红界碑，聆听边防卫士守边故事，这是一堂直击心灵的实景课堂。我们不仅要在理论小课堂上把这些鲜活的故事讲好，也要在社会的大课堂中把它们讲好，让聂耳河国歌的故事常讲常新。
5: 是，真的是一次很有仪式感的活动。那窦同学，这次经历

0: 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对我来说，这不仅仅呢是一次实践活动，更是一次灵魂的洗礼。从涅尔纪念馆到边境线上的界碑，从国歌的旋律到边疆守护者的故事，我真正的理解了什么是家国情怀。在描界碑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触摸到的不是冰冷的石头，而是祖国的心跳。这一刻，边防有了真实的模样，理想和抱负有了实际的方向。只有真正到了边关，才能感受到什么是家国情怀。
2: 说得太好了，只有真正到过边关，才能感受到什么是家国情怀。这句话值得每一位年轻人记住。沈老师，我们了解到国歌唱响国境线活动其实已经是开展了好几年了，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来龙去脉。
3: 好，先说几个数字吧。因为这个活动呢，到今年我们是开展了6年，一共有269支团队，5000多号学生，到达了16个边境线啊，汇集的这个群众呢是超过10万人次。因为刚才主持人和刀立敦同学说的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就是只有真正到过边关，才能感受到什么是家国情怀。因为这个国歌唱响国境线呢，其实就是我们整个讲好内尔国歌故事的一个体系中间的一个拓展部分。就是首先我们在课堂上，我们开设了一个课程叫内尔国歌，于此呢，依托内尔纪念馆呢，我们的言传基地呢，开展了校内校外的这种实地的这种沉浸的体验活动。但是最终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让学生真正感受到家国情怀，还是要到国境线上去开展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就是我们就把它和红色推普了这些活动呢就结合起来。那么目前马院呢是专门这个内尔国歌讲习团组建了一支4只耳朵的社会实践团。那么这个社会实践团呢，就是4只耳朵啊，就是到边境去开展内尔国歌故事的宣讲传唱啊，这些工作啊，实践活动。今年目前我们是有5支团队啊，还是在边疆上正在做着这些活动。在8月份呢，一些市委宣传部呢还要组织我们到这个腾冲啊猴桥，然后9月份呢是到这个临沧沧源啊开展国歌唱响国境线活动。
0: 嗯，您刚才说咱们的社会实践团的名字叫做4只耳朵啊，这样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那这个团队的名字为什么会叫做4只耳朵呢？石老师，
3: 因为聂耳他原名呢聂守信，但是因为他耳朵比较灵敏，所以说大家喊他耳朵先生。那么繁体字的聂是有3个耳朵是吧？再加这个耳字，那就是4只耳朵。所以说我们用4只耳朵。这做这个讲习团的这个名称啊，既是对内尔的这个纪念，也希望呢，就是我们的学生呢，要用更多的这个视觉、触觉去感受、去聆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听国歌的旋律，听人民的心声，听时代的召唤，也听历史的回响。
2: 嗯，那么接下来请高老师给我们讲一讲，自国歌唱响国境线活动开展以来，4只耳朵社会实践团这些年都做了一些什么？
4: 嗯，好的。自活动启动以来呢，4只耳朵社会实践团已经走过中老、中缅、中越三国边境线上的多个村寨。比方2023年暑假，团队就组织学生带着聂耳乐谱走进西双版纳勐腊县。2024年7月17是聂耳纪念日，在中越、中老、中缅边境线上，四只耳朵社会实践团的老师、同学和当地的各族孩子一起唱响了国歌，用最真挚的这种歌声呢来致敬聂耳，抒发对祖国的热爱。2025年7月14号到23号，四只耳朵青年推普团，分别赶赴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金场镇老寨村委会新寨村，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董镇永和新村。实践团成员带领当地各民族的小孩子升国旗、唱国歌，在国旗下朗读聂耳日记，讲述聂耳的人生经历和国歌的这些创作历程，并且排练了卖包歌这些小剧场，还把当地为国戍边的先进模范人物请来，讲述他们自己的戍边故事。还有呢，在中缅边境和当地的佤族孩子一起唱响国歌，向 当地孩子们讲述聂耳与故乡玉溪与母亲之间的这些感人故事。截止目前，这个活动已经覆盖了彝族、傣族、苗族、佤族、拉祜族等12个少数民族。斯哲尔多社会实践团在行走中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将一言四传，传唱爱国歌曲，传播动人故事，传习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来达到增进民族团结。
0: 斯哲尔多社会实践团真的是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接下来呢，还是要问到石老师，您曾经用起步、起势、起范这三个阶段来概括这个活动的发展，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呢？
3: 好，2020年我们开始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呢，当时是以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师生为主，所以说呢是叫起步阶段。那么到了今年，说我们到了一个起势阶段，因为这次的这个活动，不管是参与的群体、活动的内容、活动的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这种变化。比如说，从参与的群体，那么这一次有大学、有职业院校、有小学、有这个消防战士、有幼儿园，是吧？那么像了一个群体的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另外，活动的内容上来讲，我们这次呢给他做了一个规范性的这个课程教学内容，叫五同加 X， 叫同声国旗、同唱国歌、同讲故事、同寻国界、同护国界、同言思政，是吧？ X 呢，再结合每一个地点它的不同，来开展不同的这个活动。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活动呢，就是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兴边润边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这个载体，可以说是国歌唱响国境线的2.0的版本。
2: 这是起步起势。那么起范呢？
3: 起范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国境线呢，不只是8000里路云和月，而是整个国家，是吧？这个几万平这些公里的这种国境线，我们希望呢都能在国际性上来唱响这个国歌，就是在全国的其他的这个省，有边境线的也能起到一种示范的这个作用。你像目前，黑龙江、新疆的这些包括内蒙古，是吧？他们也跟我们有一些联系，希望我们这个活动能到他们那个地方开展起来。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能形成一种这个示范，在祖国所有的边境线上开展，让国歌唱响祖国边境的村村寨寨。
0: 是，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祝福哈。那高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活动的意义呢？
4: 在我看来，这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我记得蒙拉县委宣传部龙斯部长讲得特别好，他说，玉溪是国歌曲作者聂耳的故乡，红色底蕴深厚，蒙拉地处西南边境，是强边固防的国门前沿，也是民族团结的示范窗口。所以在我看来，这次活动既融合了聂耳爱国精神与戍边文化，也将刚才石院长的五同加 X 这样一个活动，将行走的思政课堂搬到边境校园、村寨与界碑旁边，既深化了两地交流，厚植了家国情怀，也同时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样一次非常非常生动的实践。
2: 涛同学，那么作为参加活动的学生，你有什么样的话想对同龄人说呢？
1: 我想说的是，青春不应该只停留在书本和教室里，应该走出去，走到边疆去，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你在边境线上唱响国歌的时候，当你亲手为界碑描红的时候，那种对祖国的热爱是任何课堂都无法替代的。我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加入到我们国歌唱响国境线的队伍当中来，用我们的脚步去丈量国土，用我们的歌声凝聚力量。聂耳为社会而生的精神不应该只是院训上的几个字，而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青年的人生选择。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和石穗颖老师、高永德老师、刀立珍同学一起回顾个国歌唱响国境线、蒙腊战、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从聂耳故乡到西南边境，从国歌思政到界碑描红，我们用声音揭露了一段关于信仰、关于传承、关于家国情怀的旅程。
2: 国歌中的每一个音符都是中华民族不屈的呐喊，国歌中的每一句歌词都是我们前进的力量。正如石老师所说， 把国歌中起来的那一声呐喊和前进的步伐带到我们每一个工作岗位上。
0: 感谢三位嘉宾今天的分享，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2: 让我们在国歌声中凝聚前进的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绚丽华章。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玉溪车友速看，北京越野限时抢购 BJ40 增程续航1300千米，17.98万起，至高享4万元超级置换补贴。地址：红塔区藤霄路16号。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今天的红色旅游为大家介绍玉溪市革命烈士纪念园。玉溪市革命烈士纪念园地处玉溪市红塔区东部五脑山次高峰金钟山玉江大道龙马路延伸交汇点，距市区3000米，占地39.1亩，由纪念碑、纪念广场、纪念馆、玉溪革命历史大型浮雕牌坊等部分组成。1927年春，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来到滇中玉溪这个灾难深重的地方，建立地下党组织，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开展农民运动和反帝反封建斗争，播撒革命火种。抗日战争时期，玉溪各族人民组织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慷慨捐款捐物，踊跃参军参战。抗日将士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用热血和生命奏响了悲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解放战争时期，玉溪各县建立革命据点，开展地下斗争，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游击根据地。滇桂黔边纵队、滇中独立团和人民群众积极配合南下野战军与敌人浴血奋战，推翻了国民党在玉溪的反动统治，最终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和各族人民的解放。1950年初，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残余与农村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刚刚赢得和平的人民又陷入灾难。玉溪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奋勇剿匪，取得了征粮剿匪斗争的胜利，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玉溪许多优秀儿女为保家卫国、保卫边疆、维护正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英勇牺牲，以赤胆忠诚为人民赢得幸福安宁。玉溪有1500多名英雄儿女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还有许多人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为纪念革命先烈，玉溪于1956年4月在南教场始建革命烈士纪念碑，1984年12月迁建至东风公园水库大坝北端的张家山后，又于2009年9月25日开工，2010年4月2日竣工，再迁建于红塔区金钟山上。如今，玉溪市革命烈士纪念园已经成为玉溪人民缅怀先烈、传承革命精神、激励后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也成了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4: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黄瓜拔秧为什么要除根。黄瓜拔秧如果不除根有2点危害。一，容易留下病菌。黄瓜植株中不少患有根部病害，若根系拔除不彻底，病原菌会继续滞留在土壤中，危害下茬蔬菜。因此黄瓜拔圆时一定要将根系全部拔出来，若土壤较干，可在拔圆前清浇一遍水，将土壤湿润，必要时可采取挖除。 以免须根断留在土壤中。另外，在拔圆前最好在有病株的地方做好标记，拔圆后将病穴用生石灰或药液重点处理一下，以彻底消灭病菌。二，容易将根系上的根节线虫留在土壤中，有根节线虫的棚室，大量的根节线虫会附带在黄瓜根系上，若拔根不彻底，会继续留在土壤中，危害下茬蔬菜。因此，黄瓜拔圆时可利用此机会将附在根系上的根节线虫彻底带出来。所以，黄瓜拔圆时除根一定要干净彻底。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车窗外，城市的脚步越来越快；车窗内，我们的心却越来越远。
4: 如果有一天我们超越光速，
3: 也许你和我之间只有一首歌的距离。
5: 向着明亮那方。
3: FM 87.7，音乐随心飞，听见你的爱。

0: 解防汛常识，注意汛期安全。我们一起来学习防汛小知识。你知道暴雨预警信号等级是如何划分的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暴雨蓝色预警指的是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暴雨黄色预警指的是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暴雨橙色预警指的是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暴雨红色预警指的是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1: 车窗外，城市的脚步越来越快，车窗内，我们的心却越来越远。
2: 如果有一天我们超越光速，
1: 也许你和我之间只有一首歌的距离。
3: 向着明亮那方。
1: FM 87.7 音乐随心飞，听见你的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车窗外，城市的脚步越来越快；车窗内，我们的心却越来越远。
4: 如果有一天我们超越光速，
3: 也许你和我之间只有一首歌的距离。
5: 向着明亮那方。
3: FM 87.7，音乐随心飞，听见你的爱。

0: 谢谢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0: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今天的红色旅游为大家介绍的是峨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峨山革命烈士纪念碑位于峨山县城南临江公园半山腰，1985年8月15日开工，1986年5月底竣工。主体建筑占地面积738.64平方米。1985年，峨山县人民政府在临江公园内最高点修建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27级石阶把平场和两层基坛连为一体，第二层基坛正中，三个雕刻精美、朴素逼真的石雕花圈构成坚实的碑座。碑座上矗立着革命烈士纪念碑主碑，主碑高17米，碑塔呈三棱形，下宽上窄，显得巍然沉稳，顶天立地，庄严肃穆。碑塔正前方嵌入的牌匾上镌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卫碑体金字。主碑后的祭坛边上建有板报式的烈士英名碑。花岗石的碑体记录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及社会主义建设中英勇献身的烈士的英名。2008年，对革命烈士纪念碑进行了维修和改扩建，新建的烈士铭录碑正面镌刻“重修纪念碑记”和234名烈士的姓名。经过多年的改建扩建，峨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已经与临江公园融为一体，并成为地处临江公园制高点的主要景点之一。峨山革命烈士纪念碑自建成以来，除每年清明节期间开展祭奠革命烈士活动外，常有各族各界人士到公园内游玩，到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瞻仰凭吊。2004年，峨山革命烈士纪念碑被命名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3: 车窗外，城市的脚步越来越快，车窗内，我的心却越来越远。
4: 如果有一天我们超越光速，
3: 也许你和我之间只有一首歌的距离。
5: 向着向着明亮那方，
3: FM87.7音乐随心飞，听见你的爱。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从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入手，注重点面结合，标本兼治，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今天我们就聚焦玉溪三湖流域，聊一聊玉溪市创新推行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深耕一进七清专项行动、迭代升级湖泊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
4: 一直以来，玉溪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跳出救湖治湖的单一思维，创新探索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治理模式，打破传统末端治理局限，走出了一条精准治污、科学治水、系统护水的新路径。经过近几年的深耕实践，这套治理模式成效凸显，不仅优化了流域水资源配置，有效削减入湖污染负荷，更推动流域农业绿色转型。相关治理思路成功纳入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成为全省湖泊治理的制度范本。
5: 不止于此，玉溪的治水护湖工作还在持续迭代升级。如今，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工程已正式从 1.0 硬件建设阶段稳步迈向 2.0 提质增效新阶段。治理重心从单纯怎么引水全面转向怎么用水、怎么管水的精细化闭环运营。在江川区星云湖雄关灌区，这里的农田已用上循环再生的生态农业用水。全覆盖的滴灌管网让山区农业用水难题得到切实破解，也为农业水价改革筑牢了基础。
4: 相较于 1.0 版本，2.0 版治理模式实现了全方位升级，构建全链条立体化的水资源循环闭环体系，从单一拦蓄到分段拦截，从末端调控到全程调控，从单点调蓄到联动调蓄，从硬件建设到软硬协同，四大维度的升级转变彻底补齐了传统治理短板，有效降低治污管护成本，让生态治理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5: 为持续筑牢湖泊生态屏障，玉溪同步常态化推进三湖流域一进七清专项行动，聚焦清河道、清湖冰带、清库塘、清沟渠、清田园、清管网、清化粪池，靶向整治各类入湖污染源，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七进宣传活动，通过专题宣讲、现场科普、文艺演出、知识竞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田间地头、村组社区，引导全民参与护湖治湖，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4: 同时，玉溪建立联动整改、长效管护机制，统筹湖泊管理局与属地力量，开展联合巡查、联席会商、联动整改，整改成效显著。在三湖流域建立了集中清加常态清的长效治理模式，每年定期开展专项清整，紧盯汛期污染防控，从源头削减入湖污染，持续改善三湖流域水生态环境。
5: 这套系统治理模式生动践行了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生态治理要求。玉溪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像建电网、管网络一样建水网、管水网，规范化管控农业用水，稳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打造出从水源头到水龙头再到水市场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让水资源循环利用更可持续、惠民利民。
4: 从单点整治到系统治理，从硬件搭建到全域提质， 玉溪三湖治理的迭代升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通过标本兼治、全域统筹，既守住了高原湖泊的生态底色，又激活了流域绿色发展动能，为全省乃至全国高原湖泊系统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玉溪经验。
5: 绿水青山永续滋养，生态治理久久为功。未来，玉溪将持续深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持续优化水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做实做细常态化生态管护，让三湖碧水长青，生态长青，以持续向好的生态成效守护民生福祉，赋能绿色发展。
4: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下期再会。
6: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7: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6: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0: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0: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 美好是一种形容，
0: 一个期待，
1: 一份承诺，
0: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2: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这次的导游小江，欢迎大家来到七彩云南。现在是云南的雨季，也是吃野生菌的时节，大家可能会想尝一尝我们云南的山珍美味。
3: 哇，我们早就听说云南野生菌鲜美可口，正想尝个鲜，顺便带点野生菌回去。
2: 野生菌虽好，但同样也潜藏着中毒的风险。我们外地游客来到云南呢，如果要尝尝野生菌的鲜，或者购买野生菌回去，一定要仔细听我说说注意事项。
3: 那你跟我们说说呗。
2: 一是呢，如果要食用野生菌，最好到专门烹饪野生菌的正规餐馆，千万不要去自行采摘煮食，由于辨识不清，加工制作不当，容易导致中毒。二是呢，购买新鲜野生菌时，请到专业野生菌交易市场购买。新鲜野生菌保鲜条件要求高，极易腐烂，达不到冷藏运输条件的，建议不要购买。三是购买野生菌干品时呢，请到大型商超购买标签标识齐全的预包装野生菌干品。四是家庭加工主食野生菌时呢，要炒熟煮透后再食用，防止中毒事件的发生。最后呢，祝大家尽享彩云之南的美景美食，但千万别忘了，野菌虽飘香，也得谨慎吃，谨慎买。
4: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5: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4: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玉溪成员北京越野限时抢购中。

0: 军工硬派，可成可隐。 BJ30 只需6.99万起，享3万元专属礼。地址红塔区腾霄路16号。
1: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2: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3: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4: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今天节目一上来啊，先跟大家分享这么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哎，出自唐代著名的诗人元稹的离思。这两句诗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历来啊都被人们所吟诵，尤其是处在恋爱当中的男女特别的喜欢，因为它深情而又经典。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写下如此深情诗篇的作者元稹，其实呢是一个对感情并不很专一的人。今天的历史聊斋啊，云生就跟您聊聊多情的诗人元稹。

元稹在家呢排行第九，所以世称是元九。祖籍在洛阳，六世祖迁居到长安。元氏呢是北方鲜卑族拓跋部的后裔，隋朝以前那是显贵辈出，唐代以后这个家族日渐的衰落，到了他祖父那一辈儿，仅仅当了一个县丞。元稹从小就聪明过人，长得呢也十分的帅气，而且呢还非常的勤奋好学，年仅14岁就考过明经这个科，类似于咱们现在所说的什么函授啊、自考啊，反正比没功名要强得多。但是比进士及第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根据唐代的举事制度，明经及第之后不能够直接授官，还得参加吏部的考试，这样一来元稹就必须要到长安再次参加科考。元稹去长安之前呢，遇见了他人生当中第一个女子，叫崔双文。这个人就是传奇小说《莺莺传》里边的原型。崔双文的母亲是元稹的远房姨妈，说起来啊，这俩人呢算是姨表亲，当然这是在当时啊并不构成情路上的阻碍的。元稹一见这个双文呐，哎呦尊呐，按照他的说法呢，就是不是我自己找不到女人，而是我眼光高，一般的女子我根本就看不上。直到他遇见了崔双文，觉得这个人就是自己必须要娶的那个人，两个人互相的喜欢，并且私自可就约定了终身。崔双文送给元稹一个玉手镯，希望他一生可以平平安安。不久呢，元稹就到长安去参加考试了。他好像完全把这表妹啊给忘在脑后了，因为崔双文虽然说才貌双全，但是毕竟他没权没势，这个和元稹理想当中的婚姻是存在着很大差距的。为了在仕途上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元稹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颜值，娶了新任京兆尹韦夏卿的小女儿韦从。崔双文呢就这么着被元稹无情地抛弃了，后来呢她嫁给了别人。也许是受到良心的谴责了，也许是对初恋情人难以忘怀。

很多年以后，元稹以自己的初恋为原型创作了传奇小说《莺莺传》，也就是《西厢记》的前身呢。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当中说，元稹以张生自喻，述其亲历之境，写诗写文章对于元稹来说那都是很擅长的，但是他所说的和所做的却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这一点在他和崔双文的感情上就有所体现了。那么接下来在和他妻子韦丛的故事里边呢，也能够得到证实。韦丛那人家出身名门，可是完全没有官家小姐颐指气使的样子，而且呢还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元稹和韦丛结婚的时候啊，正是元稹科举落榜最为失意的时候，但是岳父韦夏卿很赏识他的才华，相信这个小伙子呀今后是大有前途，所以呢才把女儿许配给他。结婚之后两个人呢也算相亲相爱，感情是亲密无间，蜜里调油。韦丛聪慧贤淑，不好富贵，不慕虚荣，而且任劳任怨。到了唐宪宗元和元年，也就是公元806年，元稹参加科考名列第一，被任命为左拾遗。在此期间呢，他是频频的上书议论时政，五个月之后就被贬为河南县尉了。此后他的母亲去世，守丧3年，再后来元稹除去了校服，得到宰相裴度的提拔，任东川监察御史，出使剑南东川，当时呢他30岁。就在这一年的7月，他的妻子韦丛因病去世，元稹是悲痛万分的，他既为自己没有让妻子过上一天好日子而感到无限的愧疚，也为妻子过早的离开自己而极度的伤心。他在诗作《遗悲怀三首》当中啊，是这么写的：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前楼百事乖，故我无衣收尽妾，泥他沽酒八金钗，野蔬冲扇肝肠货，落叶添新阳谷怀，今日奉钱过10万，与君营殿赴营斋。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说呀，高门富贵之家最疼爱的小女儿，自从嫁给我这么一个穷困潦倒的文人之后，处处都表现得非常可爱乖巧，看见我衣服单薄了就翻箱倒柜的找点衣料帮我缝缝补补，见我朋友来了呢还拔掉自己头上最心爱的金簪子换钱给我们买酒喝，因为家里边穷啊，只能采些野菜充饥，连粗糙的豆叶你也放在口中还觉得很甘甜，你总是仰望着古槐树，盼着它能多掉下几片叶子，好添加更多的柴火，把火烧得更旺。你看现在我终于出人头地做了大官了，俸禄都过10万了，可是你呢却已经离我而去，我没机会报答你啊，只有给你啊多烧些纸钱来拜祭拜祭吧。说到这儿，您是不是也为这两个人深情厚谊所感动了呢？不但如此，元稹还为妻子写下了一组著名的悼亡诗《离思》，其中一首里有这么4句，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元稹不愧是大才子啊，他把孟子称颂孔子的话改成了情意绵绵的情话，说自己看过了沧海就对其他的湖啊海啊没有兴趣了，除了和韦丛之间的巫山云雨之外，其他的都了无乐趣。更为重要的呢，是元稹发誓啊，说自己从此以后就做一个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人，要过一种修道的无欲无求的生活。倘若元稹做到了，那他就是天

0: 下最痴情的情种。可事实上呢，这位元的才子啊，很快的就从丧妻之痛当中恢复过来了，还一连呢又爱上好几个，完全就忘了自己曾经写下的这些诗句了。那他还有哪些情感故事呢？咱们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今天咱们聊的呢是多情诗人元稹。刚才啊，咱们说他先是对初恋情人崔双文始乱终弃，后来呢为了仕途娶了韦丛为妻，妻子死了之后啊，他写诗发誓啊，我得守身如玉啊。那么他兑现自己的誓言了没有？答案当然是没有。妻子韦丛去世时间不久，元稹呢就续娶了安仙嫔为妻，而这一段婚姻仅仅持续了三年，这位安氏夫人也生病去世了。元稹呢还为他写了这么一篇祭文。元和十一年，元稹到四川任职，邂逅了裴叔。这个人呢是山南西道刺史之女，后来成为了元稹的第三任妻子。第三任妻子裴叔倒是命长，死在了元稹之后。那么这几位呢是历史上有记载的元稹娶回家的几位女子。除此之外，元稹还有不少的风流韵事流传于世，其中就包括和风尘女子薛涛、刘彩春他们的故事。元和四年，元稹任监察御史，奉命巡查两川，遇到了巴蜀名媛薛涛啊。元的才子全然忘却了丧妻的伤心难过，和这位薛涛薛美人是相谈甚欢。薛涛啊，何许人也？后人们将这个薛涛和鱼玄机、李野、刘彩春并称为唐代四大女诗人，和卓文君、花蕊夫人、黄娥并称是蜀中四大才女。她呢是个风尘女子，也是很有名的一位大才女。所以啊，从文学上来说，元稹和薛涛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薛涛这一生啊，那是很不幸的，她爱过两个男人，韦皋和元稹。对于前者呢，薛涛更多的是感恩。当时薛涛受父亲亏空钱粮的牵连，没入乐极，成为了官妓。那么在这个时候，是剑南节度使韦皋帮助了他，哎，看他文采出众，就让他帮自己呢做一些文字工作。也许是有这份恩情，十五岁的薛涛跟了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但是薛涛自视清高，才华出众，在韦皋打算推荐他做正式的教书郎一事失败之后，薛涛呢就开始当起了交际花，与很多的达官显贵开始应酬唱和。看见自己的女人在外边沾花惹草，这韦皋非常的生气，直接就把他由官妓贬为了营妓。无奈之下，薛涛只好表示屈服，而且呢还给他剖析了离开韦皋之后的十种悲惨结局。韦皋听完之后顿生恻隐之心，把他给召回来了。但是经此事之后，薛涛是心灰意冷，想定了主意要离开韦皋。然而韦皋不同意啊，所以直到他暴毙，薛涛这才算解放出来。韦皋死了之后四年，薛涛遇到了这位比他小十一岁的元稹。元稹啊，虽然在京城做

江陵府世曹参军不得已和薛涛分开了，眼看分别已经不可避免了，薛涛是十分的无奈。不过令他欣慰的是，很快的他就收到了元稹寄来的书信。诗人这时候的优势就表达出来了，薛涛迷上了写信的信笺，他喜欢写四言绝句，律诗呢也常常只写八句，因此呢经常嫌平时写诗的纸幅太大，于是啊他对当地造纸的工艺加以改造，将纸染成了桃红色，裁成精巧的窄笺，特别适合书写情书而用，人称为薛涛笺。可惜啊，信纸再精美，诗句再深情，终究不能改变一个多情之人呢。元稹被贬江陵之后，薛涛在《赠远》这首诗当中啊说，月高还上望夫楼，显然薛涛已经把元稹当作自己的丈夫了，对元稹饱含着炽烈的爱恋之情。但是元稹呢根本就没有想娶薛涛的意思，原因有这么三个。第一，他和薛涛热恋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夫之妇了。第二呢，两人的年龄悬殊太大，当时元稹呢才三十出头，而这个薛涛呢已经四十一了。这常言道，女大五就赛老母了，这大十一岁，那我估计心里边很难接受。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啊，也许是我小人之心夺人家君子之腹了。第三个原因呢，薛涛啊是乐籍出身，实际上就是一个风尘女子，社会地位是很低下的，对元稹的仕途那根本没有任何的帮助。那问题是，你不娶人家也就算了，元稹在离开薛涛的时候曾经还信誓旦旦地承诺说，有机会啊我一定回来接你。他这承诺让痴情的薛涛是苦苦的等待，等了一年又一年，这365个日子不好过呀，最终也没能等来结果，薛涛是终身未嫁。后来薛涛朝思暮想，满怀着幽怨和渴盼，汇聚成了流传千古的名诗《春望词》。他在诗中写道啊，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不解同心人，空结同心草，直白地表现了自己对爱情的失望和悲愤。元稹和薛涛分别了十多年之后的某一天，已过了不惑之年的元稹忽然间旧情萌发，想把多年未见的薛涛给接过来叙叙旧。这个时候他又遇见了浙东名妓刘彩春。刘彩春呢是灵公周继崇之妻，当时啊也是四十岁左右了，但是风韵犹存。刘彩春擅长唱歌，既能作曲是还会写诗，元稹立刻又被他迷住了，薛涛啊那自然就扔在脑后了。他开始跟这位刘彩春是频繁的交往，并且呢作诗赠送给刘彩春。元稹迷恋新欢，忘弃旧好，和刘彩春是如胶似漆。元稹曾经形容说啊，他诗才虽不如涛，但容貌毅力非涛所能比也。根据史料的记载，这位刘彩春最后呢是跳河自杀的。关于刘彩春为什么要走绝路，人们的说法不一，主要呢有以下这么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啊，是元稹风流倜傥，迷恋刘彩春一段时间之后呢，哎，就生了厌倦之情，于是把刘彩春给抛弃了。刘彩春呢，因为接受不了元稹的负心与绝情，这才跳河自杀。另一种说法认为呢，刘彩春是被她丈夫给逼死的。那至于刘彩春凄惨结局背后的真实原因呢，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刘彩春和元稹虽然相互的爱慕，但是这段感情并没有得到善终。公元831年的七月，元稹因病去世，
终年52岁。

他一生啊，创作了诗歌800多首，在这方面他的成就那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一生对情感的态度却是被后人所不齿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对他的评价是说，元稹在仕宦和情感上都没有节操可言，在政治上随风转舵，在情感上那是见异思迁。听完了元稹的情感经历，您是不是也觉得他这个人反正有点意思啊？写那么多深情款款的诗，可自己呢，那是见一个爱一个，每爱一次似乎全都付出真心了，但是每段感情呢，也都是随着他仕途的变动而夭折的。他的多情害没害他自己咱不知道，反正啊是祸害了不少的痴情女子以及中年妇女。所以啊，奉劝咱们各位女听友们啊，看一个人尤其是男人，一定得擦亮了双眼，别光看他怎么说，您得看他怎么做。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孤城临水背依山，寄在江南烟雨间。位于玉溪市通海县城南隅的秀山公园，群峰列翠，林木茂盛，众多古建筑群和楹联颇具江南景色。秀山在明朝时曾与昆明金马山、碧鸡山、大理的苍山共称云南四大名山，素有秀甲南滇的美誉。秀山之美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底蕴，扁山连海，更在于它的四季碧翠，名木古树。徜徉流连于秀山的草木藤萝中，吟赏回味于山林扁山连海间，是炎炎夏日出游的好去处。一门龙泉公园生态旅游景区整合了龙泉国家森林公园、龙泉河、南屯湖、荔园湖、野生菌博物馆等景点，湖、山、平、河自成一体，山清水碧，林茂景幽，真可谓一园揽尽千秋色，一景看尽地方史。景区山峰峻秀，古木参天，亭阁别致，传说动人。漫步其间，听泉声泠泠，享凉风习习，是难得的静心良所。峨山玉竹峰海景区占地3000余亩，是集康体、休闲、观光为一体，以竹生态、竹文化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度假胜地。走进竹海，便仿佛置身于一个如烟似海、青翠欲滴的世外桃源，让人倍感身心舒畅。天高云淡，竹海葱茏，清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迈着轻盈的步子，看着满眼的翠绿，夏天的燥热在此烟消云散。新平哀牢山，高耸于红河西岸的巍巍哀牢山，群峰环秀，林海苍黛，气势磅礴，山高水长。哀牢山为云岭向南的延伸，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风民俗、神奇的民间传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寻觅探奇。哀牢山中流泉飞瀑不计其数，形如盘龙角蟒的大树，藤千万缠，各种蕨类、苔藓植物攀落树上分批垂挂。步行山中，洁净的空气将俗世的尘埃荡涤一空，仿佛置身一个天然的大氧吧，是夏日避暑的绝佳之地。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0: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2: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0: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2: 村村寨寨 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0: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2: 美好是一种形容，
0: 一个期待，
2: 一份承诺，
0: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3: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4: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3: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4: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3: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1: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5: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6: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7: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8: 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阅兵啊，咱们大家都很熟悉了，哎，这是国家对武装力量进行检阅的这么一个仪式。可是您各位别以为说这个阅兵是咱们现代社会的产物，其实阅兵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公元前，中国的周朝，还有什么古埃及、古波斯、古罗马等等这些国家，就已经有了阅兵活动。那么今天呢，云生就来跟您聊聊古代的阅兵。

0: 根据现有的文献分析啊，在传说时代啊，战神蚩尤那是华夏先民的狩猎首领，后代在利用田猎进行军事训练的时候都要祭祀蚩尤，这种习俗一直流行到宋代。有学者考证啊，早在4000多年前的夏朝建立之前，咱们中国就出现了阅兵这个仪式。相传在4000多年前，我国北方的华夏部落首领夏禹曾经在现在的河南嵩县境内的涂山和南方各部落首领会盟。会盟大会上，众多的士兵手持着各种用羽毛装饰的兵器，合着乐曲是边歌边舞，以示对南方部落首领的隆重欢迎。在春秋时期呢，也有官兵以为诸侯的记载，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啊，人们管乐兵可不叫乐兵，叫搜，哎，就是搜查的那个搜字啊。如果是5年一次的大乐兵，那就叫大搜。这种叫法呢，一直到汉代才被乐兵这个词儿正式的取代，并且啊，加入了演习的成分。咱回过头来说说秦朝。秦王朝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帝呢也更加重视军事训练和校阅。虽然没有留下大量的文献资料，但是秦始皇那兵马俑以高度逼真的艺术手法再现了秦朝阅兵的场景。兵马俑咱们都知道，哎，里边有车兵俑、武士俑、骑兵俑等等等等。这些俑呢，大部分手持着青铜的兵器，有弓啊、弩啊、箭簇、钵、矛、戈、书、剑、弯刀和钺。这说明从秦代开始啊，兵器就已经开始往很精锐的方向迈进了。西汉的时候，汉军经常举行各种规模的军事演习，对军队进行校阅考核。无论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大体上啊，每年的秋季都要举行这么一次，被称为秋社、校阅或者都试。三国时期啊，蜀国实行讲武，诸葛亮在北伐之前曾经智勇讲武，北伐之后呢，又立兵讲武、教兵讲武。内容呢，不只是练士兵的体力和技艺，还重在用八阵图教练兵士，强化战术合成训练。在两晋时期，统治者也是比较重视军队的训练的，各支军队除了演练队列阵法之外，还要进行实战演习。南朝的时候注重对水军的训练和检阅，玄武湖成为了南朝各代训练水军的场所。到了宋代，北宋建立之后，宋太祖赵匡胤比较重视大讲武士，注重禁军的教育和训练。比如说首义教阅击刺骑射，选天下骁骑集阙亭，亲御近郊乐舞等等，挑选全国骑射最好的将士来参加授阅。之后的历朝统治者加强对军队训练，并且逐步形成了一套训练的制度。元朝呢，是咱们国家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的王朝，从内蒙古大草原开始统一中原。根据他们民族的特性来讲啊，这个民族非常的勇武剽悍，善于骑射，因此呢比较重视骑兵的训练和养成。骑兵呢也是元代主要的兵种，因此阅兵的时候主要是检阅骑兵的马术以及对弓箭、马刀、标枪和战斧的使用。到了明朝，明朝的阅兵啊是每年年中考阅一次，3年大阅一次，也称是小阅和大阅。朱元璋呢十分重视部队的训练，他颁发了教练军事律，要求高而且严，是赏罚分明，从制度上保证了军事训练的质量。永乐时期特别重视加强在京各营的军事训练，在京军三大营当中专门编制了管操官 掌管军事训练。自古至今的阅兵啊，装备和军种一直都是很重要的内容。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战马战车大量的装备部队，之后在阅兵当中呢，就必须有战马战车组队受阅。有了水军以后，战舰也开始接受检阅。有了空军之后呢，战机你也得开始检阅。当然这个说的就是现代阅兵的事儿了。在古代战争当中啊，使用的那是冷兵器，讲究短兵相接，因此呢，战士们操练和上战场都是身着铠甲。接下来啊，咱们就说说这铠甲的演变。唐朝经济繁荣，国力鼎盛，军队的一部分戎装和铠甲开始从实用的功能当中脱离出来了，出现了众多的以装饰为主的以点服饰，就是说这个服饰啊变得华丽了，漂亮了。在《唐六典》当中记载说，唐代的铠甲有13种，明光、光耀、细鳞、山纹、乌锤、白布、皂绢、布背、步兵、皮甲、木甲、锁子、马甲，这些铠甲呀开始用于礼仪性质的场所。另外呢，唐代还出现了一种非常特别的铠甲，什么呢？那就是指甲。哎，不是咱手上长这指甲啊，就是写字用的那个纸，哎，纸做的甲。这个指甲呢，是用多层纸叠粘在一起制成的甲衣，上面啊画上缠枝花卉、云形宝相图案，制造的非常精美，在分量上比青铜啊、铁制的呀要轻的很多。这种盔甲它怎么打仗用啊？这一箭射过来，噗，进去了，命可就没了。人家只是为了好看。在宋代军队当中呢，出现了仪卫礼服。仪就是礼仪的仪，卫是保卫的卫，那顾名思义了，这就相当于现在咱们的三军仪仗队嘛。在军队里边的服饰分为了两种，一种叫实战铠甲，就是穿着它打仗用的衣服，另外一种呢叫仪卫礼服。在实战铠甲当中，用铁制作的叫铁盔、铁铠、铁甲，组件比较多。据这个历史资料记载啊，全副的盔甲有1825片甲叶，一副铠甲重50斤。您想想，咱要是穿上一身50斤重的大铁片子，别说上阵杀敌啊，那走路都喘呢。另外呢，还有用皮啊、纸啊制作的轻甲。宋代的仪卫礼服外表装饰是非常华丽的，被称之为五色戒胄，意思呢就是用5种颜色嘛。宋史仪卫志当中记载说，宋代的铠甲的颜色有黄、青、朱、白、黑、金、银等等颜色。仪仗用的绢甲色彩比唐代的那更加的丰富。到了元代，工服改为4品以上是紫色，6品以上是绯色，也就是暗红色呀，9品以上呢是绿色。明代啊，是重型铠甲和轻型铠甲地位交替的时期。这个重型铠甲实战起来比较费劲啊，逐渐呢就被淘汰了。另外一种轻型甲叫棉甲应运而生。这个棉甲呀柔软轻巧，在表面呢还缀有大量的铜甲炮和铁甲炮，轻便灵巧，战湿了之后啊还可以抵御初级的火器射击。明代的铠甲在设计制作当中也注意了时尚化，比如说出现了潮味十足的 V 字领啊，镂空式的护耳啊，哎，这可是当时的时尚元素了啊，放在现在您看着也特别拉风。值得一提的呢，是在明代很重视军事检阅和礼仪仪式，出现了专门的礼仪铠甲。检阅军队或者是进行礼仪展示的时候，从事仪卫活动的侍卫官戴凤翅盔、锁子甲，锦衣卫戴金盔甲，将军呢那就多了，什么红盔青甲呀、金盔甲呀、红皮盔呛金甲和描银甲等等等等。将军、锦衣卫 都是腰悬金牌，手持弓箭、佩刀、执金瓜、插枪，里衣铠甲色彩鲜艳，兵器呢是明亮锋利，在阳光下边简直是耀眼生辉，特别的漂亮。由此可见呢，在古代阅兵，军容整肃、铠甲鲜明，那是非常重要的。到了清代，经过了历史的演变，阅兵已经变得很成熟、很正规的了。那么清代阅兵的时候都有哪些仪式呢？清代在京城的什么地方进行阅兵仪式呢？咱们呢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

0: 现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咱们接着来说古代的阅兵，刚才啊咱们提到了清代的阅兵，那么清朝呢分为检阅和大阅，从字面上来看就很好理解了，就是说这个检阅呢就是简简单单嘛，隆重的阅兵呢就是大阅。检阅又称校阅，是八旗露营由王公大臣或者督府定期的检验部队的这么一种制度。大阅呢是皇帝亲自检阅部队的训练成果，考察部队战斗力的这么一种隆重的阅兵仪式，那是很庄重很正式了，皇帝亲自检阅嘛，这事儿就小不了。大阅啊开始于清朝入关之前，皇太极曾经在天聪七年在盛京的北郊举行过大阅兵，也就是1633年在辽宁的沈阳啊。此后呢，康熙、乾隆、嘉庆等等的皇帝阅兵的记录都不断地出现在各类文献当中。雍正以后啊，大阅制度就更加的完善和周密了。乾隆三年，也就是公元1738年，明确的规定，以后大阅皆按照顺治16年定例，三年一次，其办理事宜照雍正6年规定举行。也就是说，三年一次大阅。宫廷画家金坤当时和其他的一些画师呢，就一起画了这么一幅画，叫《八旗阅阵图》。这幅画不仅对乾隆当时大阅兵的盛况做了宏观的记录，而且以分卷的形式对细节也进行了描绘。八旗将士各自穿着红黄蓝白等等本旗的阅兵礼服，是分阵排列，号角高扬，军旗猎猎，一眼都望不到边儿，向世人展现了一幅场面宏大、威武雄壮的乾隆阅兵图。阅兵人数之众多，场面之宏大，那可谓是历史空前了。每逢大阅的时候，钦天监先选择一个好日子来上奏皇帝，皇帝批准之后，有关的机构就开始分头准备了。首先呢，是由武备院在阅兵举行的场地来搭建御用的营帐，这个呢是让皇帝在那儿休息或者更换甲胄用的地方。到了阅兵的当天，高奏礼乐，皇帝前往阅兵营地，兵部恭请皇帝更衣、去礼服、换盔甲，然后在王公大臣们的簇拥之下登上阅兵台。这个时候军乐高奏，大阅才正式开始。当时阅兵的规模呀极其的盛大，参加的人数少则也得4000-5000人，多则20000人以上，所用的器械、旗道、枪炮、金鼓、海螺等等数量是极为可观。在康熙年间呢，阅兵的地点并不固定，等到了乾隆年间，阅兵的地点基本上就固定下来了，除了在南园定期的阅兵之外，还在香山西园检阅豫园护军将士，并且在这两个地方各自修建了一座用于阅兵的阅武楼。此外呢，清代在卢沟桥、玉泉山、东安门外和德胜门外也举办过阅兵活动，相对来说呢，这些地方规模比较小。清代阅兵经过一个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到了乾隆年间已经逐渐的成为一种彰显军威的礼仪了。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讲讲这几个清朝的阅兵场地。首先，南园阅兵场。南园呢，位于北京城南10公里，也就是今天南园机场那一带。这里呢，原本是元明清三朝皇帝出游狩猎的地方。清代在这儿设阅兵场，皇帝每3年在这儿举行一次大阅兵礼。 乾隆四年，也就是公元1739年的11月，乾隆皇帝在南园进行了即位之后的首次大阅兵，参加检阅的八旗精锐部队近20000人之多。刚才咱们也说过了，这个八旗阅阵图这幅画描绘了当时的盛况，这次阅兵阵势非常的大，可以说前所未有，史籍多有记载。在此之后每隔3年，乾隆皇帝都会在这儿举行大阅兵礼。咸丰年间，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大阅兵礼呢就被逐渐的取消了。说完了南园，咱们再来说说西园。西园乐舞楼位于颐和园东宫门外东南侧不远，也被叫做西园笑场。光绪23年，也就是公元1897年，绘制了五园图当中，哎，对这儿还有所标注。乐舞楼建于乾隆年间，坐北朝南，南侧呢是一处设有围墙的硕大的阅兵场。按照八旗军的训练制度，每个月初二、初六、11、16、21、26在本旗小教场进行操练、布射还有骑射。每年的春秋两季，皇帝呢要在这儿检阅御园护军。枪营由各旗挑选的官兵组成，除列队行进仪式之外，还有骑射表演，对射中目标的优胜者，皇帝是要有赏赐的。根据记载啊，乾隆42年，也就是公元1777年的春天，乾隆皇帝在这儿检阅御园护军之后，是龙颜大悦，即兴赋诗一首，叫《乐舞楼座》，并且啊，邀请了30位前锋校，相当于排长以上的旗营官员，到清漪园内是赏景赴宴，把宫廷御酒菊花白赏赐给将士们品尝。咸丰10年，也就是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了北京，乐舞楼葬身火海。从此之后，清廷就再也没有在这儿举行过阅兵仪式。古往今来啊，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无论人们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传统文化有多么大的差异，大家对阅兵意义的认识几乎是一样的，那就是阅兵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国威、军威和综合国力，能够凝聚军心和民心。一次成功的阅兵，实质上就是一次成功的政治宣誓仪式。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徐乐。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音乐聊汽车。如果你有哪些话题想要了解探讨，或者说有哪些歌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收听，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关注我们并且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错误使用灯光，不管是新手或者是老司机都会常犯的错误，所以啊，在平时的行车过程当中，我们要正确学习何时可以使用远光灯，养成良好的汽车灯光使用习惯。猛踩刹车和不看后视镜也是新手常犯的错误，这大都是因为紧张造成的。所以啊，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放轻松，注意力集中一些，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的爱来自飞儿乐队。这首歌虽然是情歌，但却选择了不一样的角度，跳脱出一般情歌的悲情基调，利用钢琴与弦乐的配合，带出华美的爵士乐风，展现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新手上路往往分寸把握不好，遇有堵车或红灯的时候，跟车距离过近，很容易在走走停停中与前车发生亲密接触。所以在平时开车的时候啊，我们要控制车速，尽量避免跟车太近，更不要长时间的跟在大货车的后面，大货车对前面视线也会有阻挡。珍爱自己，远离前车。

变化多端的声线和节奏来自周深达拉崩巴。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新手常犯的错误，大多数是因为心理紧张造成的。其实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规避这些紧张感，比如说给车贴上实习的标签，这样的话呢，路上的司机们会让着你，你开车胆大心细，心态放平和，其实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一切按照驾校教的正常操作就好了。如果对路况不熟悉，最好有亲人陪伴，而且要增强对距离的判断能力，多给自己留余地，一味避让也有危险。如果技术确实青涩不熟练，那么需要培养自己的耐心，将速度拉慢很重要，可以去人少的专门练习地点多多锻炼，培养信心，有了信心自然能克服开车恐惧症了。来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告白气球。伴随着周杰伦的这首甜蜜的告白气球，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徐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8: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3: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9: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3: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0: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3: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3: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3: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 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 304.08 亿元，同比增长 9.41%， 观众人数 9881.1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8%， 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5: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 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4: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5: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4: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5: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6: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17: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
16: 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8: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9: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20: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19: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20: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19: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兴如介绍，
20: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
2: 本世纪初增长了约 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21: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

0: 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0: 超过 90% 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2: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并加派两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3: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1: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4: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5: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6: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7: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8: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7: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9: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2: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2: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0: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3: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0: 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0: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玉广新闻。
2: 报道玉溪发展，记录玉溪变化，玉溪新闻，聆听玉溪的脉动。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红塔区调研部分企业和项目推进情况，强调加速推进项目建设，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我市坚守系统性保护候鸟迁徙通道、栖息地及野生鸟类资源，生动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答卷。玉溪市消防救援局举行老旧小区夜间消防安全演练。本台消息，7月24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溪实践新篇章。
3: 市委书记杨正坤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美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涛、市政协主席李劲松参加。王美荣、彭胜文、杨永峰围绕学习主题做发言。杨正坤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从政治、发展、实践三个维度，把握其蕴含的时代内涵与实践价值，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以党建引领推动工作落实、问题破解，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要对标对表、找差距、补短板、强弱项，扎实开展干部作风突出问题整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杨正坤强调，要清醒认识我市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学用结合，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正确政绩观为标尺，坚决纠治打折扣、搞变通、重形式、轻实效等问题。要聚焦市委中心工作，瞄准以数据标注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赛道，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抓好玉溪两强三优五特一新产业发展、园区经济、促农增收、生态保护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要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用人导向，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玉溪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有关市领导参加学习，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本台消息，7月25号，市委书记杨正坤会见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一行，就企业到玉溪投资建设文旅项目事宜进行座谈交流。
3: 杨正坤对陈志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指出，当前玉溪市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紧扣“15/5”时期打造高品质康养旅居目的地、省内假日旅游热门地的目标，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深化对接，合力推动合作项目早日落地，早结硕果。 陈志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及在玉溪的项目布局情况。他表示，十分看好玉溪发展，将进一步深化与玉溪务实合作，更好实现共赢发展。王华、陈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7月24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红塔区调研部分企业和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持大抓产业、主抓工业，扎实开展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加力加速推进项目建设，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
4: 玉溪恩杰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6亿平方米锂电池隔膜生产项目分两期建设，于今年初开工建设的二期项目力争到年底实现其中一条生产线的试生产。丰源云南锂能科技有限公司相关续建改扩建项目正在抓紧实施。胡江辉先后到两家企业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提速项目建设，为玉溪新能源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他要求市区相关部门要做好服务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项目建设等创造良好条件。在玉溪锦福智能设备有限公司，胡江辉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希望企业深耕专业领域，持续加强技术创新、工艺升级和品质管控，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把好安全关、质量关，在实现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胡江辉还到玉溪站调研站前广场和高铁站连通情况，就群众反映的接驳不便等问题现场办公，带领相关部门研究解决措施。他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加强研究优化方案，盘活资源，采取有力举措，切实提升群众出行的便捷性和舒适性。瓦庆超、李永聪参加。
1: 玉溪地处云南省中部，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鸟类迁徙通道。长期以来，我市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保护候鸟迁徙通道、栖息地及野生鸟类资源，生动书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答卷。请听报道。
0: 哀牢山千年鸟道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金山垭口作为该通道的核心隘口，已被纳入第一批云南省候鸟迁徙通道重要保护地点。每年秋冬季节，大量候鸟夜间成群结队南迁，飞越哀牢山。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兴平管护局局长郭斌：
5: 哀牢山的这个鸟道，它是属于我们国家四小鸟道之一，它主要是中海拔的鸟道。它为什么要沿着哀牢山飞？因为哀牢山脚它是属于河谷地带，到了秋天之后，它这个河谷地带的空气是热的，热上升冷下降的这个原理之后，候鸟基本上就不需要怎么扇动翅膀，它很省力，然后这个鸟也找到这种规律之后，它就形成一条千年的鸟道。
0: 我市坐拥山川湖泊、河谷林地多元生态系统，哀牢山的金山垭口、新平磨盘山、澄江抚仙湖、江川西云湖、通海起路湖是鸟类通道上迁徙候鸟的集结点。在主要迁徙通道上，哀牢山金山垭口这条千年鸟道自2004年建站开展环制以来，候鸟种群持续丰富，数量稳步增长。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副局长陆俊宇：
6: 建站之初呢，全年的这个候鸟数量呢，应该就十多种吧，一两百只这个数量。到目前为止呢，二十多年的这个环制工作呢，累计是有265种候鸟，总体的这个环制数量是达到了6万多只。
0: 三湖湿地是我市最主要的候鸟栖息地。2026年监测数据显示，西云湖记录越冬水鸟28种2701只，起路湖28种2358只，抚仙湖15种1684只，其中彩环已连续6年现身西云湖。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颈 PT 在抚仙湖、西云湖监测到3群约100只。2026年1月，西云湖首次监测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皮鹭。
4: 为守护候鸟迁徙与栖息地，目前全市已建立26个自然保护地，总面积 21.47 万公顷。通过紧盯三湖流域、千年鸟道、沅江河谷等候鸟集中分布区和重点迁飞通道，我市进一步强化巡护监管、严格执法、专业救助以及多元宣传，精准守护珍稀候鸟旗舰物种，让更多鸟类在此栖息、繁衍生息。数据显示，全市已记录鸟类达21目80科566种，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鸟类115种，三有保护鸟类320种。这些数据的背后是玉溪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入贯彻落实，是对千年鸟道与湿地家园的双重守护，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见证。
1: 7月22号晚，玉溪市消防救援局在中兴城区一居民小区举行老旧小区夜间消防安全演练，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安全。请听报道。
3: 演练模拟桂山路一居民小区内某住户家中发生火情，玉溪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接警后立刻赶往现场开展救援。
7: 喂，你好，我是高新大队的，我们消防车进入小区以后发现你的车正好停在消防通道上，我们消防车正好无法正常行驶，麻烦你下来挪一下。
3: 通道疏通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架设登高救援车，精准开展登高施救作业，成功营救被困群众。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二级消防室，
8: 那么今天通过实地演练呢，然后进入小区也发现了很多问题，就比如说咱们一开始消防车进场的时候，发现这个有私家车辆堵塞消防通道，然后堵塞了将近3分多钟的时间，这个还是在车主就在附近的情况下，如果车主不在的情况下，那么时间肯定会更长。
3: 本次演练以关注夜间平安、共建平安社区为主题，坚持演练加排查加宣传同步推进。消防救援人员对小区开展全方位拉网式消防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整治居民楼非线充电、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楼道堆物堵塞通道等高频隐患，同时细致排查居民家中用火、用电、用气不规范等安全问题。
9: 因为您以前没有人家拉下来的，首先是做工作，这就把人家夹掉呗，到时候要出什么毛病，
10: 给他们一个时间讲一下。
9: 然后嘛，你们进来过后发现有停的地方，最主要是楼道里面不对，
11: 楼道里面是绝对不能。
3: 消防救援人员结合老旧小区火灾特点，向现场居民普及夜间防火、火灾报警、初期火情处置、火场逃生自救等消防安全知识。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二级消防室，
8: 我们还是呼吁呢，群众呢在家中呢还是牢记三清三关：清阳台、清楼道、清厨房，以及在我们在出行的时候，不在家中的时候呢，要记得关电源、关火源、关气源，确保我们的居民在出行的时候，我们家中的这个财产不受侵害。
1: 我市深入实施促农增收三年行动，多措并举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2025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市经济增速1.4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缩小至2.16:1，村级集体经营性总收入达4.19亿元，全年转移劳动力72.35万人。义门县在龙泉街道公租房小区试点打造枫桥小屋基层治理阵地，目前已累计调解邻里、物业、家庭等各类纠纷108起，收集民生建议56条，并全部完成整改落实，物业投诉率同比下降35%，居民幸福感与安全感不断提升。通海县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为抓手，整合团队游、精品院落旅居、乡村休闲度假等多元业态，持续优化慢游、慢居、慢养配套服务，全力构建宜居宜游滇中特色旅居目的地，激活康养旅居新活力。江川区不断培育壮大花卉出口主体，推动鲜切花产品走出国门。近五年来，全区花卉出口保持良好发展态势。2025年，全区花卉出口额突破1.2亿元。2026年1至5月，花卉出口额达0.7亿元，占全区进出口总额的 36%。花卉产业已成为江川外贸经济的重要增长极。面对600余年铜锅技艺的传承之困， 江川姑娘周恒冰回到家乡，选择用现代审美唤醒古老基因，用上万次捶打坚守手工温度，也用互联网与高效智慧打开新的可能。八年的坚守让千年铜艺重焕生机，也让古滇青铜文化成为一段可以触摸的历史和乡愁。请您报道。
11: 江川因牛虎铜案闻名于世，铜锅制作历史绵延600余年。然而器型老旧，产品单一，年轻人流失，曾让这门老手艺面临断代之忧。2018年周恒冰毅然返乡创业。
12: 其实一开始就是想着把就是我们云南江川玉溪江川这个古滇青铜文化的这2000多年的文化的精神还有老祖宗审美融入我们现代的器物去做跟时代结合，跟现在的审美结合的东西，所以呢就开创了春雨铜的品牌。
11: 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周恒冰带领团队将云南天空的蓝、晚霞的绚烂、兰花楹的紫、玉溪烟叶的形，甚至一朵云的姿态，都化作铜器上的设计灵感，一件件富有在地文化基因的生活器物应运而生。
12: 能够让这些所谓的过去大家对产品单一、对产品的工艺单一，这些打开了一些新的认知。
11: 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寸发标的第七代传承人，周恒冰坚持手工锻打为魂，现代设备增效。每一件铜器都要经历悬压成型、上万次手工锻打、精细打磨、做旧着色等完整工序。云南春喜铜铜业有限公司锻铜匠人李潇：
13: 我们现在机械参与的工艺只占一小

0: 也能够被他们去传播再传播。
1: 2023年，周恒冰抓住互联网直播风口，品牌传播与销量迅速提升，产品亮相南博会、云南文旅展，远销海内外。云南春喜彤同业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吴斌：
2: 我们的产品其实主要面对的群体就是25到40岁这种一二线城市的中青年，而且像我们这款牛虎铜锅，它取自的就是我们江川的这个文物国宝牛虎铜案的这个灵感。像这种牛头虎头的设计啊，其实仿佛就让人触摸到它，就能感受到历史的印记。
1: 更令人振奋的是，周恒冰与玉溪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共建春喜彤艺制造艺术科技小院，高校师生驻点创作，让 3D 打印、智能建模等科技手段与传统锻铜工艺碰撞出全新的火花。云南春喜彤铜业有限公司设计师钱红英：
3: 他们的学生会参与到我们的产品设计，然后将他们的设计想法、设计理念、新的一些创意融合到铜器当中，为我们的铜器也注入了一些新兴的活力。
1: 从一个人的坚守到50-60个人的团队，从一间小作坊到税务信用 A 级企业，8年光阴，周恒冰用一锤一赞让千年铜艺重焕生机，更用创新与热爱书写了一个关于文化自信与乡村振兴的生动样本。
0: 我们扎根在云南，扎根在玉溪，扎根在江川的这片土壤上，具备了它特别的基因。我们也一直在致力坚持，所以我们也会把铜加金属、铜加很多的东西融入我们未来所有的开发里面，然后又把这种文化融入到他们的生活方式，融入到他们的生活空间，然后又被他们再次去唤醒。
4: 引领时讯，动态播报，感知云南。
5: 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云南省甘蔗河谷生态带建设林草实施方案》，聚焦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产业发展，提出6项重点任务，明确到2023年甘蔗河谷地区退化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到2035年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7月24号，云南省第23期厅局长坐诊接诉活动在昆明举行，省投资促进局联合省市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开展坐诊接诉，聚焦招商引资企业在滇投资发展堵点难点，通过多对一方式听取诉求，破解项目推进和运营难题，助力营商环境再优化，加速投资项目落地。本期豫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张悠悠，值班编辑白学欣，感谢您的收听。

0: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玉溪市气象台今天下午17点发布的到26度，澄江多云有小阵雨，18到25度。
1: 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
0: 大家好，我是浩佳。如今双碳目标深入人心，绿色低碳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首先，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重要论述。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
2: 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玉溪市持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实践，紧跟全省零碳园区建设工作部署。当地把低碳、零碳理念贯穿产业布局、园区建设全过程，走出一条工业绿色转型的特色玉溪路径。
0: 不少听众朋友心里会有疑问，园区绿色转型的蓝图最终要靠辖区内一家家企业落地见效，

0: 这些工厂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低碳改造妙招？完成绿色转型之后，又能收获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今天咱们就带大家走进三家代表性企业，实地看一看，算一算绿色发展这笔账。
1: 第一站，我们来到云南昆天新能源。这是一家全新投产、主营锂电池负极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从建设之初就锚定零碳发展标准，同步规划、同步落地整套零碳升级工程。企业计划投入2000万元，分两年完成48座石墨化炉节能改造，眼下已有15座改造完毕，投入生产。改造之后，每吨产品电耗大幅下降，单吨生产成本直接减少300多元。按照现有产能核算，企业每年能省下近900万元生产开支。除此之外，厂区配套建设25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均可发电3000万千瓦，一年光电费就能省下1650万元。厂区还配套太阳能路灯、采光瓦，多渠道挖掘清洁能源潜力，全方位降低碳排放。
0: 凭借全套绿色改造举措，云南昆天新能源成功拿下全省首批、豫西首家三星零碳工厂认证。这份认证就是企业闯荡市场实打实的金字招牌。有了这块绿色招牌，企业发展优势一目了然。一是顺利打通高端供应链，海外市场渠道持续拓宽。二是持续降低综合经营成本，还能享受各类绿色产业政策红利。三是树立行业绿色标杆，企业品牌软实力稳步提升。
1: 第二站，我们来到老牌制造企业云南联塑科技。走进厂区，成片铺设在屋顶的光伏板格外醒目，远远望去就像一片蓝色光伏海洋。企业机电主管凌敏给我们算了一笔明白账，企业全年生产用电4700万千瓦时，两期屋顶光伏全部投产后，每年可自产清洁电能1500万千瓦时，能够覆盖全厂近1/3的用电需求。
0: 联塑深耕制造多年，没有固守传统火电供电的老路子，主动盘活闲置屋顶资源，发展光伏绿电，不用压缩生产产能，不用大规模调整生产线，仅仅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就能同步实现减碳降本两大目标，给传统制造企业探索出一条环保效益、经济效益双向兼顾的转型路子。
1: 如果说昆天新能源、云南联塑是在投产运营阶段持续深耕低碳升级，那第三家星链正储新能源项目就是从规划源头把零碳思路刻进发展蓝图。星链正储新能源总投资18亿元，占地100亩，主打大容量储能电芯，从厂房整体设计到生产设备选型，全流程对标零碳建设标准。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突破32亿元，将建成国内一流储能电芯生产基地，补齐豫西负极材料、储能电芯、资源回收完整绿色产业链，也为全市新建工业项目打造一份从源头规划零碳建设的示范样板。
0: 看完三家企业的绿色实践，再回头品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道理格外透彻。过去落后的发展方式最终带来突出的生态环境压力，现在不管是新建高新企业同步推进节能技改，成熟制造企业布局光伏绿电，还是新建项目从规划阶段构建完整零碳体系，核心都是转变传统粗放生产模式，稳步搭建绿色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1: 从一家企业拿下含金量十足的零碳认证，到众多工厂掀起屋顶光伏建设热潮，豫西正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推进零碳园区建设。面向15五，豫西将持续以零碳思维统筹绿色高质量发展，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工业、城建、交运、能源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施绿电加制造等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工程，加强绿色技术装备创新和推广应用，推动碳汇交易，探索生态价值转化实践路径。
0: 一块零碳工厂认证，既是企业拓宽市场、降本增效的金字招牌，更是玉溪长远发展的核心绿色资产。玉溪始终坚持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持续书写产业兴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生态答卷。
1: 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分享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3: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4: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6: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5: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家，周末和节假日，尤其是寒暑假，孩子们都爱出去玩耍，人贩子可是没有假期的，假期正是孩子被拐的高峰期。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加一万个小心。本期节目，爱家来和您说说如何让孩子远离人贩子。
8: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7: 无意间看到一个视频，看完之后不仅泪流满面。一位父亲寻子12年，前不久有条线索显示可能能够找到当年被拐走的儿子孙卓，然而最终 DNA 并不匹配。父亲孙海洋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忍了几秒钟，最终还是没有忍住，趴在桌子上哭了，哭得很伤心。2007年10月9号晚上，只有4岁的孙卓被人贩子用玩具车拐走，每每提起人贩子的话题，就会令人倍感沉重而又深恶痛绝。可这样的危险却常常潜伏在我们身边。孩子走丢细究起来主要还是三大原因。第一个是家长太自信。全国知名寻子公益网站宝贝回家分析近4万条数据得出，4到7岁是孩子最容易失踪的年龄段。孩子小的时候，家长时刻抱在怀里，怕碰了摔了操足12分的心。可当孩子渐渐长大，开始能够自己走自己玩，家长便放下心来，腾出眼睛刷一会儿手机，又或是腾出手来做一做自己的事。可是意外往往发生在眨眼时刻。第二个是对孩子太放心。不少家长认为自己经常对孩子做安全教育，孩子不会轻易上陌生人的当。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去年江苏镇江一所幼儿园请来家长扮演人贩子，针对小班进行防拐防骗演习活动，结果短短20分钟成功拐走46个孩子，以买玩具、买零食、玩游戏等等为由进行哄骗，孩子们3、5成群甚至是全班出动，一个个兴高采烈地跟着人贩子往园外走。孩子生性单纯，年幼的他们缺乏抵制诱惑的能力，自我保护意识也很弱，平时做的安全教育其实远不如想象的那么成功。第三个是对陌生人不够有警戒心。在下一站婚姻当中，刘涛饰演的女主在火车站亲历孩子被拐，剧情令人心痛。她一个人带着儿子，拖着箱子，准备坐火车回家。上车前，一位慈眉善目的奶奶热情搭讪，提出帮她抱孩子。就在她低头刷票的一瞬间，这位奶奶却抱着孩子闪身，从另一个通道溜开。电视剧当中，孩子最终还是找到了， 却不再是当年那个乖巧懂事的小孩。而现实生活当中，又有多少丢失的孩子能够有幸回家呢？作为家长，在拥挤的公共场合一定要抱紧孩子，或者牵住孩子，不给人贩子可乘之机。女性家长也尽量避免单独带孩子出行，虽然我们不知道下一秒人贩子会躲在哪个阴暗角落里伺机而动，但是可以通过那些真实案件牢记人贩子惯用的手段，多一份警惕，多一份安心。孩子最容易丢失的场所是医院和火车站，这两个地方人流最多，且鱼龙混杂，一个不小心孩子就可能不见了。家长看紧孩子的同时，也要留心人贩子扮演成职业人员进行拐骗。比如医院，特别是新生儿病房，人贩子会乔装成医护人员迷惑家长，骗取信任。如果要打针做检查，在把孩子交出去之前，一定要确认对方是不是当班的医护人员。人贩子也常常装作好心人，有意接近，主动分享玩具给孩子，有意攀谈，套取个人信息。遇到这种情况，家长一定要保持警惕，最好是抱着孩子远离，千万不要对陌生人透露个人或家庭信息，更不能因为相聊甚欢让对方帮忙照看孩子。人贩子还习惯用声东击西法，转移家长视线，制造混乱现场，趁机抱走孩子。带孩子出门在外，如果遭遇陌生人假装熟人般的大喝，比如你掉东西了，或者孩子生病，你怎么还带他出门等等，千万不要好奇停留，抱起孩子赶紧远离是非之地。还有一种就是以熟人的面目长期潜伏，比如保姆身份，电影《找到你》就是写的教训。如果迫不得已邀请保姆，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不盲目轻信中介评级，采集保姆详实的身份信息以留作备用，同时亲自对保姆进行面试，上岗后尽量不要让保姆单独带孩子。每年的暑假都是孩子走失的高发期，这就暴露了许多家长在幼儿防拐骗上存在的问题。为了防患于未然，家长们要时刻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必不可少。首先是不要对孩子进行过分的恐吓，告诉孩子人贩子存在的事实，但不能对孩子过分恐吓，也不能拿再不听话小心警察来抓你等这些语言来进行震慑。被恐吓大的孩子如果从小对这个社会充满惊恐，他会变得对世界不信任，即便遇到危险他也不会向警察求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会变得自卑怯懦，甚至不敢尝试走出去交往，未来更难应对困境。其次是教给孩子自保的方法，从孩子拥有记事能力开始，一定要教给他紧急求助电话以及家人的信息，包括家庭住址、父母电话等等。教育孩子不接受陌生人的食品、玩具，不能给陌生人开门，不跟陌生人走，更不能向陌生人吐露自己任何信息。遇到紧急情况，要学会拒绝，学会大声呼救。这一点，孩子不一定会马上就能做得到，但是父母要长期教导。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家庭所有的喜怒哀乐，失去孩子不仅仅意味着从此踏上寻找孩子的艰苦征程，而失去孩子的痛也将成为背负一生的沉重枷锁。如果你身边有孩子不幸被拐，请记住第一时间报警。公安部针对儿童走失创建了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的团圆系统，该系统用于全国一线打拐民警及时上报各地儿童失踪信息。也就是说，一旦发生儿童失踪事件，这个系统可协助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将儿童失踪信息通过新媒体和移动应用终端推送至失踪地区周边人群，让更多的群众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发动群众的力量来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尽快破案。 团圆系统上线已满三年，共接到儿童失踪案3978件，找回3901个失踪的孩子，找回率达到 98%。 团圆系统也因此堪称人贩子的克星。但是遗憾的是，仍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系统的存在。在此，爱家呼吁大家扩散一下，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系统，帮助更多丢失的孩子早点回家。每一个被拐的孩子拐走的也是父母的命，希望这期节目能够引起更多人的重视，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家的孩子，同时发现人贩子也要及时报警，拯救更多被拐儿童和他们身后的家庭。愿每个迷路的天使都能够尽快找到回家的路。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关于宝宝的指甲和健康的关系有很多的说法，他们有的有科学依据，有的则是以讹传讹。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说说宝宝指甲的不同状况究竟是怎么回事。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想要搞清楚指甲的状态和健康的关系，就得弄明白指甲是怎么长出来的。指甲的指甲根部里有甲母质，甲母质细胞是非常活跃的，会不断的分裂产生新的角蛋白细胞，就像是工厂源源不断

生产出产品，然后产品从流水线上往外运，产生的角蛋白细胞也会被新来的细胞推着，不断向指尖缓慢地移动，慢慢发生角化，变得坚硬。这就是为什么指甲会一点点长长。当这个过程被打断或者是扰乱，指甲的样子就会出现种种变化了。接下来，艾佳就来说说指甲的状态都代表了什么。首先，我们来说月牙。看看你的拇指指甲根部是不是有一弯浅白色，这就是我们俗称的月牙，也有叫甲半月、半月痕的，说的都是指指甲上这一节浅色的弧形。这弧形其实是还没有褪去白色的角蛋白细胞。有人说月牙越多越健康，少了就不健康，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每片指甲只要还在生长就一定会有月牙，只是有些人指甲长得比较快，新的角蛋白细胞产生的多，月牙就会从指甲根部的皮肤下露头，而有些人指甲长得慢一点，月牙就藏在指甲根部看不到了。如果月牙数量和形态短期内发生巨大改变，则说明新陈代谢的速度可能发生了变化，需要找找原因。说完月牙，我们再来说纵棱和横沟。伸出手对着光检查指甲，你会发现指甲上有一条条细细的从指根到指尖方向的纵向小棱，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一些横向的小沟。纵向的小棱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小棱，这只是指甲生长的特点罢了，和缺营养素啊、生病啊什么的都没有关系。至于横着的沟，意义就不一样了。指甲生长有点像大树，如果生长速度发生变化，也会像树木的年轮一样留下印记。比如人如果得了重病，指甲就可能停止生长，当身体恢复，指甲才会再开始生长。这时候新旧指甲交界处就会出现横着的小沟，称为博士线。不过指甲上的这种沟往往只意味着曾经有一段时间身体健康出现了状况，对宝宝来说，发高烧或大病后有时指甲会出现横沟，就是这个道理了。除了月牙、纵棱和横沟，小朋友的指甲上经常会出现白斑，民间经验会认为这是肚子里有了寄生虫，其实这白点跟寄生虫一点关系都没有，指甲上有白点，这是白甲病的一种。别看带个病字，可它既不疼也不痒，也没什么危害，只是指甲根部受到了轻微的损伤，导致指甲里有了微量空气或角化不全的细胞。总之，目前医学上普遍认为这和疾病或营养不良没有关系，更别提寄生虫了。虽然上面说的这些指甲的状态看起来都不会危及健康，不过指甲的某些症状则意味着更严重的问题。如果宝宝的指甲发生脱落、开裂、出血、发黄、发绿、发灰，或大块指甲变白，有明显的横沟、分层、折断，或某片指甲明显比其他指甲厚，指甲周围皮肤红肿、疼痛，甚至化脓等情况，就要立即请医生帮助处理了。宝宝的指甲虽然软，但架不住它薄，容易劈，还长得快，所以除了关注宝宝指甲的状态，平时我们也要好好的打理宝宝的指甲。给宝宝剪指甲一定要使用专用的窄口指甲刀，因为成年人的指甲刀浅口太宽，一个不小心就会剪伤宝宝的指尖。更安全的方法是使用电动磨甲器，担心剪不好的家长可以试试看。给宝宝剪指甲还有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一定别剪得太深，也别像大人那样剪得非得是贴着指尖的轮廓，剪成弧形，剪成与指尖齐平的长方形，再把毛刺打磨一下就好了。聊过了宝宝指甲里藏着的秘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
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狗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针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葡萄上的白霜是农药残留吗？不少消费者拿起葡萄时，总会对着果皮上那层白白的霜犯嘀咕，这是不是农药残留？甚至有人买回家后使劲搓洗，非要把白霜搓得干干净净才敢入口。那么这白色物质到底是啥？葡萄皮上的白霜学名叫果粉，是一层天然形成的白色蜡状物，不是农药。这层果粉是葡萄自身进化出的保护系统，核心作用是疏水，就像荷叶上的水珠一样，水滴落在有果粉的葡萄表面会直接滚落，无法展不开。绝大部分真菌性病害的侵染必须要有明水环境，果皮上挂不住水，病菌就没法侵染，这大大降低了葡萄的发病风险。除此之外，果粉还能防止葡萄水分蒸发，并减少紫外线伤害。既然白霜是天然果粉，那大家偶尔在葡萄上看到的白色斑点是什么？一个是果粉，一个是药斑。药斑并不是农药本身的残留，而是农药助剂的残留。白霜的主要成分是长链脂肪醇、奇敦果酸等有机化合物，可以食用，对人体无害。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白霜越多葡萄越好，要分品种来看。夏黑、飓风、辽风等蓝黑色、黑色的品种，白霜越多往往代表成熟度更高，品质更好，外观也更漂亮。但对于像阳光玫瑰这类黄绿色的品种，市场反而偏好没有果粉的光亮外观，在栽培中也会专门采取措施去掉果粉。既然白霜无毒，那葡萄到底该怎么清洗？不用面粉，也不用小苏打和盐，简单用清水泡一会儿就足够了。国家有严格的监管体系，行业也在不断规范种植技术，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葡萄的外观和安全问题，不必再为那层天然的白霜而纠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玉溪成员北京越野限时抢购中，军工硬派可成可以 BJ30 只需6.99万起，享3万元专属礼。地址：红塔区腾霄路16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大刑伺候。
8: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9: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0: 由孙红家播讲。
11: 狄仁杰突然动怒，我且问你，你什么时候起为那当铺的蓝掌柜卖命的？
12: 当铺的蓝掌柜，从来没听说过。我们从来不同那类贺人血的交往。我们的掌柜姓刘，在江夏城西门开着一个面馆，但我们已用钱自赎了出来，与刘掌柜的断了来往，当然他还不肯放过我们。
11: 狄仁杰点了点头，他知道游民、小偷、乞丐都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一个帮会的成员要脱离这个帮会，必须交付给他们的头目一笔可观的自赎金，往往双方因自赎金的问题争议不休，而引起激烈的斗殴，甚至弄出人命。狄仁杰问道：你们同刘掌柜在赎金上有没有纠纷？
12: 老爷可不知道啊，那刘掌柜的狼心狗肺，他拿出账册算盘拨几下，要讹诈我们30两银子，多亏了老万叔，他做了中间人，拨起算盘重新复核，豁免了我们不少啊。他书算上很是精通，那刘掌柜的撇不过老万叔的面皮，也不敢放刁，只能让我们脱了钩，自闯江湖去了。想来那刘掌柜的也是得了老万叔的许多好处。
11: 顽皮的猴子将一枚金戒指丢落在狄仁杰衙院内宅的梁轩里，而在衙院后山丛林中则发现了一具被砍断手指的尸体。这其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林中小屋案》。你们又为什么非要离开刘掌柜的帮会呢？
12: 大人呐，有所不知啊，那刘掌柜干的净是些见不得人的营生啊，落在他手里难得再清白呀。有一天他要我从张望帮他偷运2箱货物过汉阳江夏的界河，俺们不敢答应，那号买卖 若是被官府拿住了，要关大牢的。即便没拿住，也有很多莫名其妙被他弄死的，我们见过了不少了。自那之后，便动了自赎的念头，图个清白自在。
11: 狄仁杰含义深长地看了陶干一眼。你拒绝了刘掌柜，那两箱货物后来谁去搬运的？
12: 英奎、孟二郎和妙龙。
11: 他们三人现在何处？沈金惨然一笑，说道：
12: 那天夜里，他们在刘掌柜店里喝了点酒，回去就不明不白的死了。
11: 沈金一对小眼睛里闪出了恐惧的神色。你知道那两箱货物是送给谁的？狄仁杰又问。沈金诡异地摇了摇头。
12: 天子都送给谁呀？反正是给汉阳城里那个掌柜的。不过那天我听到刘掌柜在向应奎交代，说是孔庙附近的一个什么铺子，我没去仔细问应奎，这事儿我也不想去打听，知道的越少那是越好啊。老万叔说我这态度完全是正确的。
11: 那么你昨夜在哪里？
12: 狄仁杰追问。我同张望还有我妹妹去了龙门酒店，老万叔说到他一个朋友家去，他不喜欢上龙门酒店。当我们半夜回到了碧云旅店时，他还没回来。平时他总是比我们上床睡得早，谁知这可怜的老家伙，竟一命归了西了，被人害了。他不该独自出去的，他根本不熟悉这地方。
11: 狄仁杰从衣袖里取出那枚戒指，问道：沈金，你见过这枚戒指吗？
12: 当然见过，这是老万叔的戒指，平时总戴在手上，听他说是他家祖传的宝物，有一次他借给我妹子戴，我对妹子说，你就向他要下这枚戒指吧。可是我那妹子死活不要啊，戴了两天又还给了他。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
11: 沈金不仅满面愁容，叹息频频。狄仁杰命衙役将沈金押下去，传命带沈云去内衙细审。从停尸小屋出来，空气顿时一新，衙舍庭院间夏木垂音，蝉声高吟。狄仁杰高兴地对陶干说道：想不到在沈金身上竟问出走私案子的重要线索，我马上传一时飞报江夏县，要他们立即捉拿黄鹤面馆的刘掌柜，然后问出谁是他的后台，那两箱走私物品到底送给谁的。陶干，我怀疑接受那两箱走私货物的就是蓝掌柜，他不正是在孔庙对面开着当铺吗？更何况他常去江夏县做生意，与那里的走私贩们串通一气。
13: 如此说来，老爷真相信沈金他们不是杀万茂才的凶手？那么蓝田玉的话又作何解释呢？他在林子里见了两个人，不正是沈金和张望吗？
11: 陶干迷惑不解。狄仁杰思索一下，说道：等我们完全弄清了万茂才的来龙去脉，案情便会更清楚啊。我认为沈金已将他所知道的全都告诉我们了，当然有一些事他也未必全清楚，我们还是来听听他妹妹沈云说些什么吧。狄仁杰、陶干回到内衙，当值文书便呈上一份江夏县刚送来的案情简报。
13: 当然陶先生头里问我打听黄鹤面馆的刘掌柜， 老爷，这份简报里恰好有一节说明，那刘掌柜今天在江夏县酗酒后跟人斗殴而死。
11: 什么？狄仁杰大吃一惊，忙接过简报看了一遍，又扔给陶干。这帮贼竟走在我前头了，本来我还想走私案的破获已指日可待了，现在看来我们还要重新开始啊。英奎等三人的骨头早已烂在枯井或树洞里了，难怪乔太马荣找不到他们的踪迹，而如今这个唯一能抓住的关键人物刘掌柜又与人斗殴而死，一线活丝再次掐断呐、啊！
13: 狄仁杰一屁股坐倒在太师椅上，神情忧郁地望着陶干出神，一面愤愤地用力抖着他那又长又黑的胡子。陶干慢慢用手指绕卷着脸上那颗痣上的三根长毛，半晌说道：此刻就对黄河面馆所有伙计进行一次出其不意的审讯，或许还能找出新的线头啊。
11: 不，狄仁杰说道，刘掌柜对帮他偷运两箱货物的人尚能如此残忍，非至于死地不可，他会留下把柄或者知情人在他的面馆里吗？事实上，他的上司对他都实施了残忍的灭口手段。
13: 大人，你是说？
11: 没错。怎么会偏巧他会酗酒斗殴而死呢？有什么人敢在他的铺子里闹事呢？这一定是上家对他灭口。
13: 狄仁杰恢复平静，一面摇着鹅毛扇，一面从容地说道：
11: 万茂才的被杀，我认为与那走私案密切相关。我有一种预兆，只要我们能成功地破获万茂才的案子，就不愁破获不了那走私案。
13: 衙役将沈云押进了书斋，狄仁杰见沈云黝黑的鹅蛋脸上一对深情默默的大眼睛，极富于表情，樱桃小口之上悬着一梁高挺的鼻子，两条细长的凤眉如丹青画出一般，乌云似的滋润长发盖头披下，不施粉黛却楚楚动人，与他那粗陋的裙衫很不相称。他从容自若地站定在书斋内，宛如一株水杨插在风里，一摇一摆，婀娜多姿，两只新葱似的玉手插在腰间。狄仁杰和颜悦色地说道：
11: 沈小姐，衙里正查访万茂才的下落，我只想问你，你是在什么地方认识他的？
13: 沈云冷冷地看了狄仁杰一眼：老爷应该是找错人了，我不是犯人，不想回答莫名其妙的问话。
11: 你知道我是县令，这里是衙门，你若是大胆藐视官府，小心打得你皮开肉绽。
13: 哼，我忍得住痛，我不怕鞭子板子，我是被你们骗进来的，我有什么罪啊？
11: 沈云抗辩说道：你个猖狂女子，你可知道丹亭流窜和私娼两个罪名便可以在你脸上刺金印，发配充军。
13: 狄仁杰厉声地说。这时沈云脸色变了，他满脸狐疑地望着狄仁杰铁青的脸，语气也软了下来。
14: 老爷在上头坐着，小女子哪敢猖狂，只是我实在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啊，我不信老万叔会说我们什么坏话，绝对不会。我们在长安与一帮歹徒斗殴，我和哥哥都挨了刀，鲜血直流， 正奈何没有去处，恰好碰上老万叔出来劝阻，那帮歹徒一见是他都纷纷的退避了。他开着一个大药铺子，家里很是富有，他将我们带到他的店里，用金疮药细心与我们贴服，并谦恭温和地问这问那。我生来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好心人，我们遇到的有钱人都是狼心狗肺的。从此后我们常去他铺子拜访他，他常周济我们，有时还亲自带了东西来我们的住处，所以我们便做了自家人。你是懂我这话的意思的。总之我们经常在一处，他有大学问，待人和礼数，他不嫌我不识字，每回都耐着性子听我讲话，什么小事听过了都记在心里，背得出来。我很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他已是50多岁的人了，但还像年轻人一样行动好玩。
11: 后来呢？狄仁杰深感兴趣。
14: 我们来往了一个多月，后来我们要离开长安去别处流浪，他只好同我们分手，临行前给我们100两银子装在了身上。我死活不要，我又不是妓女，但我哥哥却大骂我中了邪魔，连白花花的银子都不认了，我怎能厚着脸皮白要人家银子呢？他虽然嘟囔，但也无可奈何。我们走了约一个月，一天在襄阳城里，老万叔突然闯进了我们的客栈，说要娶我去做他的姨太太。他说他要给我哥哥一大笔钱财，我拒绝了老万叔，我不要他任何钱财，也不愿做他的姨太太，我喜欢自由自在，毫无拘束，叫我在夫人太太跟前俯首贴耳，或是整天关在闺楼里听任别人服侍，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过不来。怎奈我哥哥却满口答应，一心要撮合这枚亲事，每日催逼我打骂我，可他也奈何不了我，老万叔也只能丧气地走了。又过了一个月，当我们来到

0: 小女子哥哥三两银子，算我们行会的老规矩。再说小女子哥哥一路上也教了些他功夫手段，那笔钱多少也有了个名目。直到昨天，老顽说和我们在一起将近有一年了。
1: 狄仁杰听得入神，心中只感到新鲜，不觉地问道：那万茂才在长安家中享尽荣华富贵，过惯了阔绰的生活，怎么能受得了与你们一样跋涉奔波，风餐露宿？就是没有怨言，也难说会有长性啊。
0: 不，老万叔自从跟随了我们，天天喜笑颜开，心里很是舒坦，有歌有笑的，从不听见他有怨言。小女子有时劝他还是回长安去吧，何必同我们吃着莫名的苦呢？他笑着说他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他说对长安的生活早已厌倦，他的妻妾们一天到晚只叨叨着一些琐碎的小事，心胸狭隘，眼光如豆，他的几个儿子都不成才，他只喜欢他唯一的女儿，但他女儿又与广州的一个富商结了婚，嫁到南方去了。他说他在长安同行朋友天天酒宴，把个肠胃都弄坏了，自打跟了我们之后，肠胃竟都没了病，皮肉虽黑了些，但筋骨却比以前强壮的多了。我哥哥教他打拳，张望教他钓鱼，他对这两件事专心极了，感情是着了迷。他很喜欢小女子，又很尊重小女子，从不粗鲁，从不犯怒。小女子与哥哥争吵时，总是一心地护着我，耐心将哥哥说服。
1: 那么万茂才一路总不忘拜访他许多有钱的朋友吧？狄仁杰问道。
0: 哦，他与那些有钱人早就没了来往，他说他最讨厌鄙视的就是有钱人，说他们的心灵里浸满着臭铜，他说他自己也为富不仁。
1: 万茂才一路上可带着大笔钱银？
0: 老爷又猜错了，他虽又傻又痴，但他头脑很精明，可以说他身上经常一个铜钱都没有。每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方，他便去当地的金银号领取现银，但他又将取来的钱托给别人保管。你知道小女子哥哥是个手脚不干净的人，老万叔这一招很是精的，然而只要他一旦需要，他随时可以拿出一大笔钱来，这一点倒不假。这次我们到汉阳，他不知从哪个银号取出了50两金子，听听，50两黄澄澄的金子啊！我不知道他一下取这么多金子作何用处，小女子悄悄对他说，看在老天的份上，千万别在我哥哥眼前漏啊，他看见了这黄金，保不定会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来。老万叔笑着说，这50两金子正是要送给小女子哥哥的，不过现在暂时有个存放的地方。第二天他的行囊里真的只剩下一串铜钱了。
1: 你可知道他从哪里取来这50两金子的？后来又存放在谁的手里？狄仁杰焦急地问道。

长安的神秘富商老万叔为何跟随着这一伙流浪汉？这神秘的老万叔又是何人？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林中小屋案》。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

0: 刚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题。
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2: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3: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6: 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应急常识365。
9: 今年5月12日。

0: 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1: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2: 辛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远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辛姐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辛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3: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2: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46集，街上人不多，但已经有人力车营业了。再难的岁月，老百姓都要谋生。九月叫了两辆，他带着虎子同月坐一辆，陈妙香带着小芳里坐一辆。走到长江路时，马路上的人一下子变得多了起来，有许多人在扫马路，他们穿着旧军服，一个个低着头，很用力地用扫帚扫刮着地面，水泥地于是发出呲呲的声音，有点渗人。
10: 娘，那军服和大的不一样啊，他们是日本人。
2: 小芳里看得仔细，想起回南京的途中在宜昌看到的日本人穿的军服，吓了一跳，便回头对着另一辆车上的九月尖叫起来，声音引来了扫地人的注意，好几个都抬头看起来。车夫于是更快地跑起来，终于跑过这一段，对九月说：
10: 你孩子说得对，这些扫大街的都是日本俘虏，现在他们还没有被送走，就经常出来干一些活，我们都挺怕他们的，看到了都是绕着走，许多人都是躲在家里偷偷地看他们。你要知道，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杀了南京快40万人呐。
2: 九月回头看那些穿着土黄色军服正埋头扫大街的日本人。离开了战争，他们不就是普通人吗？战争啊，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能把人变成那样的野兽？一回到家，九月就把封条撕了扔掉，门咯吱一声响响的被一推到底。
11: 对，我们就敞开大门过日子，谁都别怕，还不讲王法了。
2: 陈妙香硬硬地说，然后叹口气又说，
12: 哎，不知道那些人现在怎么样了，知不知道我们回来了。
2: 哎，陈妙香记挂的那些人自然指的是抗战前在张家做帮手的佣人。到了下午，李管家来了，他跌跌撞撞地跑到厅堂里，老泪纵横。
13: 老夫人，少夫人，少爷，还有小姐，你们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2: 陈妙香也流泪了。
11: 是啊，你也没事，这真是太好了。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过得可好？
13: 我回到我兄弟那儿，在六合，离城里有段距离。日本人来了我们就跑，走了我们就回家。跑了七八年，终于不用跑了。
2: 说完，泪水又是夺眶而出。陈妙香一边劝他，一边问：“
12: 家人都好吧？”
2: 老管家看看他，呜呜地哭了：“
13: 不好，一点也不好啊。”
2: 李管家全名李金龙，他其实有两个兄弟叫李金岩和李金春，但他一直都告诉别人自己只有一个在江面开轮船的兄弟李金春。他从扬州跟着陈妙香回来的时候，两个弟弟还小，在家放放牛打打杂。后来他在张家做事，东家人好，给的钱还挺多的，他有了积蓄，就送了两个弟弟去学厨师。大弟李金岩很有天赋，学得又快又好。小弟李金春却不感兴趣，后来干脆就不学了。李金龙便给他买了一条木船，让他在江边载客，收入倒也不差。李金岩学成以后，也不过是19岁的年纪，南京民国政府也刚刚成立。很快他就闯出了名堂，在南京各个饭店小有名气。他烹饪的翡翠鸭舌掌、松鼠细虾果、一掌定乾坤、家常豆腐、家乡东安鸡、吉利鱼排、烩八珍、瓦罐牛板筋、蜜制鹅、小球鸡米粥等等，都是食客们极爱的菜品。名声响了以后，他被日本人看上了，被聘请去了领事馆做厨师。他和哥哥商量的时候还是极不愿意去的，但不知为何几天以后，他竟然改变了主意，做了日本人的厨子。那时日本刚刚制造了918事变，李金龙多次劝说，李金岩还是一意孤行。最后他撂下了狠话，只要李金岩还给日本人干活，他就不认这个弟弟了。于是兄弟俩成了陌路人，10多年都没联系过。日本人攻打南京前，李金龙回到了六合弟弟李金春那里避难。日本人杀进南京那几天，他和弟弟把弟媳和孩子送到了合肥的乡下。然后兄弟俩回到六合， 用船偷运了好几次国军转移。尽管是提着脑袋干的事，但在那么多屈死的同胞面前，他们愿意随时赴死。李金龙记得，那是1939年的一天晚上，久未谋面的大弟突然回到了家中。他和小弟板着脸，对他视而不见。李金岩也不生气，下厨炒了好几个菜，还拿来一瓶酒，招呼着他们吃饭。到底是亲兄弟，再说他也没杀人放火，李金龙也就坐过去了。这是兄弟三个十多年来第一次坐在一起。李金龙板着脸坐在那里看着这个弟弟，多年都没来往了，他突然回到家里，表现有些反常。李金龙问他，他却说没事，就是想兄弟了，不放心回来看看。李金龙知道他没说实话，也懒得再问，但还是忍不住劝他。现在日本人打进中国来了，在南京杀了那么多人，你就不要给日本人做事了。天下很大，随便找个地方都可以吃饭。李金岩听着倒是听着了，但既没有反驳，也没有答应。李金龙就更生气了，觉得自己这个弟弟还是舍不得那份舒适的工作，便不再开口。一家人这饭吃的没滋没味的。吃过饭，李金岩也没多说，告辞回城里了。李金龙站在门口，看着弟弟消失在夜色中，心里很不是滋味。弟弟虽然没做过什么坏事，但给日本人做事总是不好听的。第三天，他刚出门就听到了消息，南京全城戒严，说是日本领事馆里的酒菜被人做了手脚，有两个日本人被毒死，几十个被送进了医院，命虽保住了，但伤了肝肺，留下了挺重的后遗症。在满城的老百姓拍手称快时，李金龙却一下子瘫倒在路边。他现在终于明白了弟弟的心思，原来两天前他是来告别的呀，自己还给他脸色看。他呆呆地坐在地上，心里有悔恨，因为不理解，生生地断了十多年的兄弟情分。有担心，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弟弟如何才能脱身？有牵挂，现在他人在哪里？蓦然，他想到了什么，赶紧往回跑。然而还是迟了一步，还未到家门口，他便看到一队日本兵推搡着小弟出来了。他装作看客，混在人群里。经过他身边时，弟弟看到了他，竟然微微一笑。他的心就扑通一声掉到了深不见底的深渊里。他强忍着泪水，看着弟弟被日本兵推搡走了。日本人觉得他也参与了毒酒案，一直在搜捕他。李金龙东躲西藏，不是在芦苇荡里，便是在甘蔗地里，他是哪家都不能去的，那是祸害别人。几天后，在甘蔗地里，他听到了农民们在议论这件事，才知道自己钟爱的小弟已经被日本人扒皮抽筋杀死的消息。他的尸体被高高的悬挂在玄武门的城头上，以儆效尤。李金龙心里剧痛，像被锯子反复拉扯一样。无论如何，他也要去看看弟弟，要帮他收尸啊。第二天，李金龙衣衫褴褛，一脸污垢地出现在南京街头。他一手拄着根树枝，一手拿了个破碗，人们看见了老远就躲起来。 他一步步地走向玄武门。天已经很热了，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城头。他仰起头来，看见三丈高的城头上吊着一个人形的物体，不停地有东西簌簌地落在他脚边。他低下头看了看，是蛆虫。周围的人都捂着口鼻，皱着眉头，快速地走开。他在心里嚎啕大哭，却不能上前将地底解开。那里有几个日本兵在守着，他知道他们在等他和大帝李金岩的出现。他在心里祈祷着，大帝可千万别来，千万别来呀。转过身去往来时路上走，离身后的弟弟越来越远，阳光把自己的影子拉得很远很远。他一步步地踩着自己的影子回到甘蔗地里。从这天起，他白天装扮成乞丐到街上打探着大地的消息，夜里就栖息在甘蔗地里。失去小弟的悲伤还没有淡去，大帝死去的消息又很快传到他的耳朵里。大帝是在芜湖的江边被日本人开枪打死的，据说他的身体千疮百孔，被射满了子弹，李家就真的只剩他一人了。于是他就真的成了乞丐，直到日本人投降前，他就一直如同行尸走肉一样在南京城里晃荡，和野狗抢夺垃圾里的食物，在寂静的夜晚无声地流泪。随着诉说，呜呜声变成了嚎啕大哭。李管家张大嘴巴，喉咙里发出浑浊的呜咽声，泪水从他干皱的脸上快速地流淌着。他哭啊哭这个混乱的世界，哭南京几十万的亡灵，哭他那两个弟弟。陈妙香连声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九月也红了眼睛直抹眼泪。
14: 老夫人哪，你们离开南京是对的呀，您知道吗，您这里的12个下人除了4-5个离开南京了，其余的叫日本人炸死了3个，日本人进城后又杀了4-5个呀。
2: 眼东家难过，李管家擦干了眼泪，转换了话题。然而话题终究还是逃不过一个杯子。陈妙香的佛珠掉到了地上，那些人的音容笑貌开始在他眼前晃动，天井里好像就突然出现了他们忙碌的身影。
14: 日本人投降了，我知道您一定会回来的，我3天2头来这张望一次，看了许多人在这贴封条抢资产，今儿总算见大门开着，就知道您几个回来了。
15: 管家呀，你来了就好，从今天开始就继续留在我们这儿吧，如果碰上了其他人就喊他们回来。
2: 陈妙香说，
14: 我知道他们的住处，我去问问，能回来当然好了，现在市面上这么凄惨，老百姓都没有活头了，能回老东家解决温饱问题，他们当然愿意。
2: 李管家连连点头说。下午家里的电话突然通了，电话响起的时候，陈妙香和九月都吓了一跳， 他们东张西望了好久，才恍然大悟，是厅堂里电话铃的声音。九月赶紧跑着去接，电话是方有兰打来的。方有兰得意地说，
12: 是兰臣从北平打电话，让这边的人给咱们接上的，号码和8年前的一样，这样我们以后联系就方便多了，你们要是做生意也方便了不是？
2: 果然电话通了以后，以前的老主户的电话接二连三地打来了，日本人投降了，耽误多年的生意自然要重新运作起来。最让人高兴的是，贴了封条的那帮人像是消失了，一直也没有人来找麻烦，家里安置停当。九月和陈妙香就去了趟下关码头，自从日本人进城前从这里离开到现在8年了，才再次站在这里。九月仔细地看着脚下的江岸，皱起了眉头。
12: 妈，您看这里的材料比较新，还有这么大的裂缝，怎么回事？
2: 陈妙香低头看了看说，
12: 难道是这8年里江岸曾经坍塌过？也就是说是新维修好的，怎么还有这么多的裂缝？如果水再大点，浪再急点，会不会还有危险？
2: 九月担心地说，
11: 不会吧，下关码头的江岸建造的时候那都是用的好材料，这里还有好几个洋人的码头，你要知道洋人是最讲究质量的，我们回去问问李管家再做打算吧。
2: 李管家告诉东家，1939年2月江水上涨，江岸本来压力就大，日本人的船舶根本就不爱惜码头，浅滩还强行驶入，终于导致了下关1号到3号码头江岸坍塌，码头受损。好在事发时正是黎明时分，没有什么人员伤亡。九月建议重新加固江岸，防止类似坍塌出现。陈妙香不同意，一来他不相信江岸动不动就会坍塌，二来这修护江岸是个大工程，需要大量人手，也会耗掉许多时间，这样客源就会转移到其他码头，损失太大。在外跑了8年，张姐急需补充经济收入。九月见婆婆态度强硬，便妥协了。下关码头开始重新投入营运，张家也开始人来人往，门庭若市了。陆续的，能回来的佣人都回来了，只有5个人了。这8年，他们中的7个人被日本人弄死了，活着的人也多多少少失去些亲人。每个人说起刚过去的8年，都表情悲痛，咬牙切齿。他们反复咀嚼着心里的痛，咀嚼一次痛一次。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11月下旬就下了一场雪，南京城里雪白雪白的，世界纯净了，这个地方仿佛从来没有过罪恶。秦淮河的一条支流淤泥塞得严重，那些投降的日本人在政府工作人员的带领下都跳进去，用手把白雪冰凌下乌黑的泥巴掏出来。岸上越来越多的百姓在围观，百姓们的表情是复杂的，眼皮子底下这些人曾经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如今却在冰冷的泥水里瑟瑟发抖。有人端来了热茶想递给日本人，被旁边的人恶狠狠地瞪了回去。 中国人向来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胸襟。

0: 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家里端出热水热茶来。日本人一边点头哈腰，一边接过来大口大口地喝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年轻人就是一边喊着困死了，一边沉迷熬夜无法自拔，黑眼圈中透露着成年人最后的叛逆。但总是睡得越晚心情越糟糕，心情越糟糕睡得越晚。理论上讲，如果能保证睡得够，睡得好，有规律，那早睡晚睡都不会有太大影响。但不少人的真实体验却是晚睡萎靡一天，早睡精神焕发。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晚睡可能不伤身，但伤心。曾经一篇研究发现，那些基因上更偏向于早睡型的人，比晚睡型的人更不容易患重症抑郁症。睡眠终点，也就是就寝时间和起床时间的中间，每提前一个小时，重症抑郁的患病风险就将降低23%。也就是说，基因上越偏向早睡型的人，每早睡一个小时，重症抑郁的风险也要低23%。虽说单看这一个研究不太能够下结论，但结合睡眠研究领域之前的研究，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早睡确实可以缓解不良的情绪状态。例如2019年在某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找来了一群习惯晚睡的夜猫子志愿者，让他们在接下来的3周时间里，将习惯的入睡起床时间提前2到3个小时。结果发现3周之后，这些志愿者的抑郁和压力指标明显降低了。简而言之一句话，早睡早起心情好是真的。其实很早就有人发现，睡眠和抑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初的发现是单向的，也就是抑郁心境影响睡眠，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容易体会到的。当遭遇了重大的挫折和打击的时候，比如失恋、亲人过世，我们往往辗转反侧，很难入睡。早在1621年，英国作家罗伯特·伯顿就曾经在他的《忧郁症解剖学》提到说，古希腊医生很清楚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忧郁的人抱怨难以入睡，总是困倦或早上醒来太早。这说明抑郁情绪引发睡眠障碍是一个早就被观察到的现象。事实也确实如此，90%的抑郁症患者存在睡眠问题。反过来，睡眠对我们的情绪调节作用也在近些年越来越受到重视。有大量的来自睡眠剥夺实验的研究证明，如果缺乏良好的睡眠，我们会更容易出现情绪障碍。例如，在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研究中发现，睡眠不足会增加抑郁、困惑和愤怒的感觉。而另一项研究则发现，睡眠剥夺与额外惩罚性反应的增加有关，这反映了对环境中的人或物体表现出责备或敌意的倾向。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熬夜过后，我们往往难以把控自己的情绪，容易情绪失常的缘故。如果说睡眠剥夺过于极端，难以反映熬夜修仙党们的真实面貌，那么下面的研究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一项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对43万名成年人进行了为期6年半的追踪研究，并分析了不同睡眠模式对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睡眠模式影响最大的就是心理健康，最典型的夜间型出现心理问题的几率比早间型的人高出1倍，也就是94%。我们熬夜的借口 没了。话说回来，为什么睡得晚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差，增加抑郁风险呢？比如当你睡到很晚才醒来的时候，发现空荡荡的房间空无一人，只有你一个人还在床上，你是否曾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身为一名打工人，虽然你可以选择晚上一到两点睡，但是你依然不得不早上七八点爬起来上班或者是去上学，这导致你的实际睡眠时长可能只有五到七个小时。长期的睡眠不足是导致抑郁情绪的重要原因，这主要是因为睡眠不足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一种应激刺激，会激活我们的 HPA 轴，诱发皮质醇等应激相关激素的释放。这些应激激素会通过体液循环回到大脑的情绪相关区域，如杏仁核、海马和下丘脑，与相应的受体结合，从而增加我们的焦虑和压力水平，让我们更容易受到不良情绪的影响。事实上，很多研究都发现，部分抑郁症病人体内的皮质醇水平比正常人更高。这些证据提示我们，熬夜诱发的皮质醇升高很可能是导致不良情绪的元凶之一。此外，长期熬夜还会抑制免疫系统，促进炎症因子的释放，增加包括大脑在内的全身的炎症水平，而神经炎症同样是导致抑郁症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光照和睡眠节律失匹配。我们的睡眠节律是受到光照环境的调控的，光线照射到视网膜上，转变成神经信号，传递到生物节律起搏器、大脑的视交叉上核，继而影响松果体的褪黑素分泌，这是一个经典的睡眠调节途径。如果晚上光线太强，我们会难以睡着，白天光线太暗，我们会昏昏欲睡，都是同一个道理。早睡型的人自身的睡眠节律与自然光照节律比较符合，相比较而言，晚睡型的人自身的睡眠节律则与自然光照的节律存在一定的延迟，可能日上三竿了才醒来，这会对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造成一定的影响。例如有研究就发现，住在东侧窗口的抑郁症病人比住在西侧窗口的病人好得更快，这主要是因为东侧窗口的病人能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下，而缺乏阳光的照射则会增加抑郁发病的风险。很多研究发现，生活在北极圈附近的人比生活在赤道的人更容易患抑郁症，尤其是春冬季节尤其如此。睡眠在学习、记忆、身体恢复、新陈代谢和免疫领域内的功能已经出现了大量的重要的研究。最近的研究尤其表明了睡眠在调节情绪方面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哪怕为了让自己心情好一些，试试看今晚早睡一小时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可能不知道沙县在哪儿，但你一定听说过沙县小吃。作为中式快餐江湖曾经的传奇，沙县以其标准的口味、低廉的价格、丰富的选择，成为众多打工人的工作餐。然而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和大家印象中完全不同的沙县，中式美味减肥餐。在某书软件上，以沙县一词进行搜索，50000+篇笔记涵盖了低脂吃法、500千卡攻略、减肥餐食谱等各个方面。此外，沙县减脂餐还被安上了一系列金光闪闪的名头，沙县减脂永远的神、打工人减脂救星等等。更有人记录了自己的沙县减肥法，一个月狂瘦10余斤。看着大家照片里的图片，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我们吃的是同一个沙县吗？沙县小吃、黄焖鸡米饭、兰州拉面一直是中国民间餐饮界华山论剑的 top 3。此外，龙江猪脚饭、过桥米线、重庆小面、麻辣烫等也高居外卖美食和路边小店的榜单之上。价格低廉、快速充饥的快餐往往被贴上不健康、碳水炸弹、热量爆炸的标签。但廉价快餐就一定不健康吗？先上结论，才不是呢，关键看你怎么吃啊。一顿营

营养减脂餐一般要包含两个方面，食物搭配解决够不够营养的问题，热量和营养素比例解决能不能减脂的问题。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沙县其实很优秀。沙县小吃包含卤味、粉面、盖饭、炖汤等各色餐食。以最经典的鸡腿饭为例，食物搭配上大概有主食米饭、蔬菜青菜加蛋白质豆干和卤鸡腿，荤素搭配非常均衡。如果只吃约一半的主食，即150克米饭，那么一份沙县小吃的鸡腿饭热量为451千卡。这不巧了吗？与中国肥胖预防与控制蓝皮书当中提示的女性健康减肥标准每餐热量450千卡几乎一模一样。我们还做了个计算题，从热量和营养素比例上算算这顿减脂版鸡腿饭的热量组成和营养素比例，可以看出三大营养素占比也相对合理，较低的碳水与略高的蛋白质比例会更适合减脂的朋友。想要健康减脂，很多人会把目光投向轻食减脂餐，花花绿绿的蔬果、低脂的肉类配合生冷清淡的烹调风味，看起来就是大写的健康啊。但健康饮食只能吃轻食吗？如果把这类以三明治、沙拉为代表的西式轻食和刚才提到的沙县减脂小吃 PK 一次会怎么样呢？轻食虽然看着绿色满满，但蛋白质、碳水、脂肪和各类微量营养素的搭配并不一定均衡。刻意降低的碳水化合物功能比不仅打工人吃不饱，长期食用甚至可能造成体内肌肉的流失。更重要的是，大多数轻食外卖都不太能够满足中国人的味蕾。除了沙县轻食，市面上的减脂健康食法是五花八门，很多人面临着各种误区。每顿水煮青菜拒绝脂肪，不吃米饭是最快的减脂方法，中餐太油，代餐轻食才能减脂。甚至有一种观点叫做健康的一定不好吃，好吃的必然不健康。不对，饮食是如此独特，它是科学也是文化更是情感。就好比让爱吃辣的四川人顿顿改吃清淡的粤菜，或许身体会很健康，但是心里不快乐，那必然是会失败的。吃饭并不仅仅是为了健康的活着，工作已经很累了，还要勉强自己顿顿都去吃不喜欢的东西，那更不开心了。如果吃饭变成了一种惩罚和痛苦，那必然无法坚持，甚至会暴饮暴食，怀疑自己，反而与健康越走越远。真正的健康饮食，不论是否要减肥，不是靠意志力忍受痛苦，而是养成习惯，在折中中进步，在了解营养大原则的基础之上，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选择适合自己的能坚持的搭配，一点点减少不健康的部分。如果你的饮食中肉类太多，那少吃一

最后给大家推荐几个沙县的隐藏菜单：鸡腿换鸭腿，或者换卤蛋、鸡胗、豆干，保证蛋白质充足。单点一份青菜，增加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摄入。米饭只吃2/3左右，别都吃光。别蘸卤肉汁。蒸饺加蔬菜或拌面加蔬菜加鸡腿也不错。吃腻了米饭就换个风格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0: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0: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 美好是一种形容，
0: 一个期待，
1: 一份承诺，
0: 天天。

0: 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1: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这次的导游小江，欢迎大家来到七彩云南。现在是云南的雨季，也是吃野生菌的时节，大家可能会想尝一尝我们云南的山珍美味。
2: 哇，我们早就听说云南野生菌鲜美可口，真想尝个鲜，顺便带点野生菌回去。
1: 野生菌虽好，但同样也潜藏着中毒的风险。我们外地游客来到云南呢，如果要尝尝野生菌的鲜或者购买野生菌回去，一定要仔细听我说说注意事项。
2: 那你跟我们说说呗。
1: 一是呢，如果要食用野生菌，最好到专门烹饪野生菌的正规餐馆，千万不要去自行采摘煮食，由于辨识不清，加工制作不当，容易导致中毒。二是呢，购买新鲜野生菌时，请到专业野生菌交易市场购买。新鲜野生菌保鲜条件要求高，极易腐烂，达不到冷藏运输条件的，建议不要购买。三是购买野生菌干品时呢，请到大型商超购买标签标识齐全菌时呢，要炒熟煮透后再食用，防止中毒事件的发生。最后呢，祝大家尽享彩云之南的美景美食，但千万别忘了，野菌虽飘香，也得谨慎吃谨慎买。

0: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2: 一篇美文，一段故事，让文字的声音流淌进你的世界。
1: 一段文字，几许回忆，携一颗恬静的心，重温来时的路。
2: 于匆匆的流年里偷闲，感受文学世界的鸟语花香。
1: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
2: FM 102.4，聂耳之声，用声音分享文学，用电波传递情感。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方言老时间，我们又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书让一个躺在院子里看云发呆的野孩子拥有了翅膀，而这双翅膀一旦展开便再也不会收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和您分享到的是散文《母亲与书》，作者黄家辉。

我家院子的右侧有一个小小的杂物间，平时堆放一些农具、柴火之类的杂物，有时一些破旧的家具也会被放到里面。屋顶铺着青黑色的瓦片，天气好的时候，阳光就会从几片残破的瓦孔中漏下来，形成几道浑浊的光柱。人一走进去，无数尘埃就会在光里沉浮飞舞。空气里是陈年木头、干稻草和灰尘混合的一种干燥古老的气味。我童年的许多个午后，就是在这阳光、尘埃与独特的气味里度过的。我就像是一只贪婪的土拨鼠，在杂物堆里翻找我的宝藏。那宝藏就是书，有一个大大的木箱子装着，放在杂物间最里面的墙边。箱里大多是父亲和叔叔们少年时留下的课本，纸张黄翠，边角卷起，散发着淡淡的霉味。语文书最多，从小学到高中都有读了。我翻开它们，就像是翻开了一扇扇通往截然不同世界的木门。门后不再是粤北山村连绵的荔枝林与稻田。在书中，我跟着迅哥坐乌篷船去看社戏，吃罗汉豆。我跌进小桔灯里那片朦胧的橘色光芒中，那光暖融融的，比我家的煤油灯亮，也比它柔和。我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与赤练蛇、丹毛和何首乌的根作伴，仿佛自家屋后那个长满了野苋菜和苍耳的荒原，也瞬间充满了神秘的精怪与传奇。最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木箱子里面竟然夹带着一些闲书，还有一些妈妈在墟上买种子时用来包装的旧报纸。我记得很清楚，一本是《西游记》的残本，从三打白骨精开始。我坐在堆着的木柴上，靠着墙，就着那柱浑浊的天光，看得心惊肉跳。孙悟空被唐僧念紧箍咒赶走时，我心里又急又委屈，仿佛被冤枉、被抛弃的是我自己。外面也许正响着收工的吆喝，或是谁家孩子的哭闹，但我全然听不见。我的耳边只有烈烈的风声，是猴子一个筋斗翻离时那决绝又悲愤的呼啸。另一本更破，讲一些古代少年的故事，司马光砸缸、曹冲称象、匡衡凿壁偷光等。看到匡衡的故事时，我心里猛一跳。那个西汉的少年因为家贫点不起灯，在墙壁上凿个洞，借邻居家的灯光读书。我抬头看着屋顶漏下的光线，再看看自己脏兮兮的小手，一种奇异的温暖的联系感像蚂蚁一样悄悄地爬过我的心房。原来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也有一个孩子和我一样，在为光而发愁。彼时我正读五年级，无意中发现的这个宝藏，让我几乎把所有空余时间都浪费在了上面。但是农村的孩子有时间是要帮家里干农活的。有一回，我正沉浸在《水浒传》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漫天大雪中，浑身发冷，心头发热，浑然不觉阿妈走了进来。此时正是挖花生的时节，她是来拿锄头的。她看到我手里的闲书，又看看摊了一地的杂物，眉头立刻锁紧了，坐也不坐，花生不挖，钻在这里看这些没有用的东西。我有点心虚，赶紧把书放回了箱子，啪的一下盖上，然后拿了一把趁手的锄头，屁颠屁颠地跟着阿妈向地里走去。我真怕阿妈生气，把我的那箱宝藏给没收了。但出乎我意料的是，阿妈只是说了我几句，让我做好作业再看那些闲书，就没有进一步行动了。
于是我更加肆无忌惮地投入到了那堆书中。可惜天有不测风云，一天阿妈在院子里晒了满满一地的花生，她有事儿要出去，让我好好看着，落雨记得收。此时正是大晴天，天空中云都没有一片，哪来什么雨呢？我满口答应。等他消失在村拐角，我又重新沉浸到了书中的世界。直到豆大的雨点从瓦缝中滴下，我才意识到自己闯大祸了。一地的花生已经在雨中湿透。我用铲子把花生铲到箩筐里，然后费力拉回屋檐下。我满头满身都是水，顺着衣服滴到地上，分不清哪些是泪水，哪些是雨水。书被没收了，连同那几本残破的闲书一起锁进了阿妈陪嫁来的那只带锁的描红漆木箱里。我失魂落魄了好几天。一天放学回家，我在院子里看到了令我震惊的一幕。除了满地晾晒的花生，院子右侧竟然晒着一本本书。我兴奋地跑过去，阿妈刚好从厨房里出来。我问阿妈为什么，阿妈笑着说，我想过了，读书还是好的，不过以后要注意分寸。我连连点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上午碰见了我的语文老师，语文老师夸我文章写得好，还会引用一些经典故事，问她是不是买了很多书给我看。我能想象到阿妈当时的窘迫，于是回到家后，她就把所有书本都拿了出来，还到镇上书店淘了几本新的。那年秋天，我考上了县里的初中，要住校了。送我到学校的时候，阿妈还给了我2张10元钱，这是我一个星期的零用钱，10元是来回的车费，还有10元可以自由支配。我看着阿妈走出了校门，正想往宿舍去的时候，又看到她掉头向我小跑着走来。我以为她舍不得我，站在原地两眼泪汪汪的。来到我跟前，他又从兜里掏出了2张5元递给我说，新学期看看可不可以买几本新书，不要在被窝里看书，会看坏眼睛的，也不要因为看课外书而耽误学习。扒在被窝里看书，这是我的一个坏习惯，阿妈是知道的。絮絮叨叨了一阵子，他才又转头走了。此刻我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记得有一个冬天的夜晚，我照例扒在床上看书，阿妈来看我有没有踢被子，我被当场抓了个现行。阿妈嗔怪，你这样看迟早眼睛要瞎。她问我在看什么，我说是一篇关于春天的故事，那你给我讲讲吧。阿妈提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要求，我顿时兴致勃勃。于是在有一些昏黄的灯光下，在呼啸的寒风里，我的声音有些颤抖，却异常清晰。我读到花朵如何绽放，小溪如何解冻，鸟儿如何从南方归来，那些文字像是有了温度，让冰冷的小屋渐渐暖和起来。母亲听着听着，眼睛湿润了，真好。她轻声说，听着你读书，好像春天真的来了。那晚，我明白了什么是还好有书。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在黑暗寒冷的冬夜，书是光，是暖，是希望。它不能填饱肚子，不能驱散严寒，但是它能让心灵丰盈，让精神站立。往后的日子里，我始终都保持着阅读的习惯，从杂志报纸到《朝花夕拾》《红楼梦》《平凡的世界》等文学名著，再到一些晦涩难懂的学术书籍，
我的阅读小天地在逐渐拓宽，阅读成了生命中自然而然的一件事，就像是睡醒刷牙洗脸，蜜蜂采花酿米一样。哦不，那是一种比蜜更深的甜，是贫瘠土壤里一株植物向着想象中的阳光固执生长，是幽暗岁月里自己为自己点亮的一盏永不熄灭的灯。还好有母亲和书，让一个躺在院子里看云发呆的野孩子拥有了翅膀，而这双翅膀一旦展开，便再也不会收拢了。

0: 真情的故事，优美的诗歌散文带给您，让您远离喧嚣的城市，回归心灵深处的宁静，停泊在心灵驿站，聆听生命的真谛。
1: 在喧嚣的时刻，寻觅一个宁静的港湾，细细品味那份独有的温馨与浪漫，我们一起聆听。
2: 近日，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北大校友李冰的演讲走红。在演讲中，他分享了自己的三次低谷，从初创南极科技、合伙人出国、项目折戟，到经营一车战略误判，忍痛砍掉数亿投入的业务，再到打造未来时遭市场质疑，至暗时刻调整产品与经营思路，走出困境。他总结说，那些没有世俗成功结果的项目，也是值得被尊重的创业学分。确实如此，承认失败本身就是一种成长。你为目标所做的一切，不需要等到成功那天才算数。如果身处低谷期，你需要做的是换一个优势视角，重新理解失败这件事儿。所谓的优势视角，是区别于问题视角的一套理论，意在不聚焦人事物上的缺陷短板，而是看见挖掘其拥有的资源潜能长处。相信每一个人都具备自我改变走出困境的力量。对于低谷和失败而言，我们同样需要尝试运用优势视角来正确看待它为我们带来了什么。首先，那些让你真正成长的事儿，往往不是顺风顺水的部分，而是搞砸之后重新站起来的那段时间。能让人成长的，并不只有鲜花和掌声，逆境所给予你的经验，往往才是你逆风翻盘时的核心动力。李冰在演讲中分享，逆境教给他的是对本心的坚守和认可。遇到困境的时候，不能患得患失，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自己的选择。当你遇到一件挑战信心的事儿，不要急着去否定它，而是要坚持下去，做到极致，做到自己不后悔为止。即便最后的结果不尽人意，但是在过程中，你收获了足够丰富的经验，也探明了自己的底线。如何在资源归零时做减法，如何在信心崩溃时重建内部秩序，如何在无人喝彩甚至是面对质疑时依然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儿，这些都是成功的鲜花无法为你带来的珍贵经验。可以说，每一次有价值的成长都以一次搞砸为起点。没有那段低谷，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体内还藏着怎样的韧性。其次，毁掉一个人的不是失败，而是不允许自己失败的恐惧。很多人从小就面对一种绩优主义，考试要高分，工作要出色，人生要活得漂亮。这种心态的背后，其实意味着一种对失败的恐惧。如果你失败了，你就没有价值。这种恐惧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你也许会为了避免一次小的难堪，放弃一次大的突破。你也许会为了维持表面的稳妥，拒绝带有不确定性的尝试。你也许会在犯错之后，把全部精力用于掩饰和辩解，而不是用于反思和改进。久而久之，人的行动半径被压缩得越来越小，最终只敢待在平庸的舒适区。但事实上，一个人的价值从来不会因为你做对了多少事儿而增减，它一直在那里，你的存在便是意义本身。真正定义一个人的，不是他有没有跌倒过，而是他跌倒之后如何处理与跌倒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会高估自己的能力，比如在成功的时候，将主要原因归于自己， 而在失败的时候将责任归于外界。低谷期最大的价值是一场自我认知的校准。当你无处可逃时，你就必须真正的去正视，在这场失败中，自己的短板是什么，自己忽视了什么，自己的失误又是什么。这种承认是痛苦的，但它是清醒的开始。在透视逆境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如何把低谷期变成自己的学分。有这样的三个方向值得尝试。其一，每次做错事之后，把我哪里做错了换成这次经历让我更了解自己的什么。

0: 传统的复盘逻辑是问题导向，找漏洞，补短板，追责，这是关键的一步。但如果我们的视线总停留在问题上，就在无意中失去了更多发展的可能。优势视角下的复盘，则是一次自我了解的过程，尝试着这样问自己，结果不尽如人意，是方向错了，是细节没有很好的把握，还是引导方式有问题。当你将对失败的恐惧在自我对话中剥离，此时任何的答案对你而言都是学分。其二，尝试三层追问法，分析失败的具体原因。尝试用一个表格工具列出表层问题、中层问题、底层认知三个维度，将失败原因尽可能的客观分解。表层问题，直观可见的结果，比如因为睡眠不足，考试没有发挥好。中层行为，自己哪些选择、动作导致结果，比如晚上太过担忧考试结果导致失眠。底层认知，思维盲区、执念、固有偏见，比如知识掌握不牢，加之觉得考试如果考不好人生就完蛋了的刻板印象，让你压力倍增。对自己诚实，深度剖析问题所在，会让逆境变成托起你的台阶。其三，把教训变成可执行规则，发现自己的长板。成功的事塑造了你人生的高光，但是人生里真正教会你最多的可能是那些失败。这个时候呢，请大家拿出一页纸，标题写的是我搞砸过的事儿，记录下那些你所遭遇过的失败。可以尝试分两栏来记录，一栏写避坑指南，即针对本次失误定下以后绝不做的事儿；另一栏写优势清单，挖掘低谷中凸显的自身长处，明确以后优先依靠自身优势做决策。盖洛普优势理论里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你的成长不来自于补短板，而是来自于把长板发挥到极致。通过分析你所遭遇的失败和逆境，你会很快发现自己的长板在哪里。久而久之，这些被你意识到的长处就会生长为你赖以为生的规则，这才是你真正的学分记录。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方言，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2: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1: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2: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1: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2: 美好是一种形容，
1: 一个期待，
2: 一份承诺，
1: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0: 么早练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前面两期我们聊了玉溪抚仙湖、星云湖两个高原湖泊治理的故事，今天咱们走进通海起路湖，好好聊聊这片养育了一代又一代通海人的母亲湖。
5: 大家好，我是浩佳。节目开头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长远账、整体账、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寅吃卯粮、急功近利。这句话放在起路湖边格外有分量。千百年来，湖水滋养沿岸万亩菜地，养活一方百姓，可前些年大家一门心思把蔬菜产业做大，却影响了身边的这片湖水。
4: 以往作为云南高原特色蔬菜的核心产区，28万多亩的蔬菜连片种植，加上生产劳作方式传统，大水漫灌，化肥农药大量施用成了常态。农田里带着肥料，农药残留的尾水顺着沟渠流进湖里，久而久之，母亲湖不堪重负，常年维持劣五类水质。每到气温升高，湖面就浮起大片蓝藻，湖水腥臭让人避之不及。
5: 2025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领导和省级专班指导之下，咱们玉溪市坚决扛牢起路湖保护治理的责任，坚持水质改善是硬道理，措施有效是硬道理理念，制定并落实涵盖8个方面的39项水质脱劣重点措施，全力打好起路湖水质脱劣攻坚战。
4: 那么围绕起路湖的系统性保护和治理，咱们转变思路，沉下心，一步一步把三本账算明白，一点点把母亲湖的模样找回来。
5: 首先要算好的是守护家园的生态账。之前湖体透明度不足0.4米，鱼虾变少，水鸟难寻。为了守住湖水，当地建起28.6公里环湖拦蓄带，每一段沟渠、每一座泵站都安排专人值守，遇上雨天提前腾空蓄水区域，把混着泥沙肥料的雨水全部截流净化，不让污染直入湖中。全域排查30000多户居民排污隐患，生活污水、餐厨垃圾全部规范处置。
4: 30000多户居民的排污隐患排查处理，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是当地的党员干部群众不辞辛劳、不舍昼夜的奔波和付出，圆满完成了这项工作。
5: 正是靠着这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和一系列配套工程的实施，让一组实实在在的数据清晰见证起路湖的变化。2025年，起路湖顺利实现水质脱劣，全年稳定达到5类。2026年1至4月，水体透明度提升43.2%，南岸生态修复区水体最深处能看清2米湖底，消失许久的水鸟也成群结队回到湖边栖息。
4: 算清生态底子，还要算细利在千秋的可持续发展账。种菜是通海百姓赖以生存的产业，但靠种肥种药换高产，本质就是寅吃卯粮。当地没有一刀切限制种植，而是调整思路，推广11万多亩环境友好型作物，大面积铺开高效节水喷灌，大力发展智慧、科技、环保的现代设施农业。
5: 六街村村民张顺坤深有感触，自家菜地装上喷灌之后，浇水省时省力，化肥农药用量大幅减少，种菜成本降了，蔬菜品质更好了，销路反而更稳。田间配套杀虫灯、有机肥、农膜回收设施，农田尾水汇入拦蓄带循环灌溉，不再直排湖泊。
4: 短期看增加了管护投入，可长久来看，土地肥力保住了，母亲湖不受污染。 好地好水才能种出好菜，蔬菜产业才能一年年安稳地做下去。
5: 说到底呀，所有保护举措最终都是为了算好群众的民生幸福账。湖水干净，灌溉才有好水源，居住才有好环境。位于启路湖畔的大树社区人多地少，早年仅靠单纯种菜收入微薄，还持续污染湖水。如今一边推行生态轮作，一边依托湖景发展乡村文旅，举办摸鱼节、长街宴吸引游客。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开餐馆、开小店，社区增设巡湖保洁岗位，大家不用外出务工就能增收，社区集体经济逐年增长到400多万元。
4: 从前大家只想着向土地、向湖水索取，如今主动上街清理沟渠，沿湖巡逻护水，闲暇时沿着环湖绿道散步吹风，湖水清亮，空气清新。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舒心，就是护好母亲湖带来的民生红利。
5: 生态账是根本，可持续发展账是路径，民生幸福账是归宿，三本账环环相扣，正好印证总书记所说，生态保护不能急功近利。如果放任湖泊持续污染，未来修复生态、改善环境要付出数倍代价，百姓生活也会失去依托。
4: 2025年，启路湖实现全年脱裂，成为云南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中一张醒目的成绩单。人民群众更加发自内心的爱湖护湖，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只有让启路湖水长清，才会有明天更加美好、更加可持续的生活图景。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
5: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下期再会。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今天我们几个同事在聊天的时候说，在我们接触到的这么多的歌曲当中，有没有让你一听就泪目的歌曲？我们各自探讨了很久，接下来这一首歌就算其中一个。单单看歌词似乎是格外的朴素，但是歌手低沉独特的嗓音一开腔，那些饱含情感的声音立刻就像空中浮动的羽毛一般轻柔地撩动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脏。谭维维，吴春芳。

0: 方向盘后流浪的家。
1: 吴春芳是一位开着出租车的单身妈妈，女儿从六个月到六岁的童年时光几乎都是在车上度过。对于组建新的家庭，吴春芳一直犹豫不决，为了方便照顾孩子，工作的时候只有把他带在身边。无论是寒暑冬夏四季轮回，无论是斗转星移昼夜交替，他独自扛起了方向盘后流浪的家。望着后视镜中在朦胧夜色中睡去的女儿，盖着她外套安静睡去的女儿，默默陪伴着自己毫无怨言的女儿，她就像打了鸡血一般恢复了笑着生活的勇气。车轮行驶在奔波的路上，人生啊，谁也不知道未来的模样，也许满载美梦，也许黄粱一梦。就像我们看过的万花筒，摇一摇总会出现不同的光景。我们听着都市里吴春芳的故事，好像也在听着自己的故事。
2: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在无数个清醒的夜半时分，不请自来的悲伤，或猛烈或轻柔的敲击心头，歌曲如同安慰剂般，为复杂的世界带来片刻的简单，用真诚与诗意为我们讲述一段过往的沉寂时光。大提琴钢琴铺底，配以清澈的吉他，接下来这一首歌的编曲沿用了歌手一贯的安静温雅的音乐风格，李尚安

只此一念，一晃三年。执代表执着，而念代表着一个人对未来责任的追求。歌词在最后突然画风一转，出现了爱自己才能终身浪漫，爱别人才能获取温暖，两句歌词由丧变暖。所以我们也要相信，不管世界如何复杂，终归是充斥着希望。

0: 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1: Itay Ilu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2: Itay Ilu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3: Itay Ilu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4: Itay Ilu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0: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5: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6: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7: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8: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9: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0: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9: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1: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3: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茄子夏季追肥三忌。忌一次性施用量过大，茄子在盛果期对氮肥的需求量很大，但在高温天气条件下应采用少量多次的施肥方法，切忌一次性施用量过大，一般七天左右追肥一次，每次每亩施用尿素10至15公斤。忌随水冲施，很多菜农追施化肥有随水冲施的习惯，但在夏季高温天气条件下不宜采用这种方法，因为温度较高，氮素类化肥尤其是碳酸氢铵极易分解挥发，分解产生的氨气不但降低了肥效，还容易引起茄子氨气中毒，所以追施尿素、碳酸氢铵等肥料时一定要采取沟施或穴施。忌单施氮肥，在追肥时不能每次都只追施氮素化肥，在盛果期要搭配施用磷钾肥2到3次，最好用3元复合肥，以满足茄子生长结果的需要，还可以起到提高结果品质的作用。
12: 岁月，你看不

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接下来遇到的歌手是周深，他温暖干净的声音演唱着每一场活动的结束曲，多年坚守的仪式感让这一首歌也有了更加特殊的意义。清脆鸟叫声的开篇，副歌部分和声元素的增加都让人眼前一亮，在歌曲中间穿插着经典的绝美吟唱，整首歌结尾以简单的旋律加歌词为载体，如同书写着未完待续的字样，清澈的嗓音仿佛温柔的抚摸，慢慢缓解心中的那一份意难平。周深，不想睡。

这首歌是他和粉丝的彼此约定，也是他对音乐的喜欢和坚持不曾改变。花开不散场，历尽千帆，初心不变。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被人捂热再丢掉，真的很残忍。你转身就能回到正常的生活，而我连回去的路都找不到。那些委屈像巴掌一样扇得我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82集，他似乎看到西施在点头，他爬了起来，绕着墓地转了一圈，又站在方南墓前，像是平日对他叮咛一样。
9: 方南啊，常去你西施姐姐那边看看，有什么话就对她说说，像与大哥说一样，记住了。
4: 他意犹未尽，转过身来又转过身去，喃喃着道，
9: 想回家的时候就回来吧，我在庄园等着你们。
4: 一番衷肠之后，他似乎遍体通泰，抬头看着西下的月亮，默道着，
9: 月儿啊，你慢些走，为他们照亮回家的路吧。
4: 范蠡走进庄园大门，便听到了惹儿的琴声，他如梦初醒，即刻快步步入洞房。琴声渐渐地歇了下来，却传来惹儿的抽泣声，他轻轻走了过去，惹儿却浑然不觉。他抽泣着说，
10: 姐姐放心，惹儿明白姐姐的心意，惹儿一定成全姐姐的心愿。
4: 范蠡痛惜地抚爱着惹儿的双肩，惹儿回过头来，一双泪影未干的眼睛惊望着他，范蠡又愧又怜地将他搂入怀中。一番安抚之后，范蠡逗他道，
9: 惹儿，我们若是不去秦国救你，你愿意当王妃吗？
4: 惹儿擦去腮边的泪滴与娇羞，脚快一笑后，似乎披肝沥胆地说，
10: 大人要惹儿说实话吗？
9: 当然啊。
10: 要说心里话呀，没有哪个女人不向往王宫生活，也没有哪个女人没做过王妃梦。记得西施姐姐还跟我说过，倘若我碰上她那种机遇，说不定比她还能得到王上宠爱呢。
4: 范蠡顿时松开了抱着他的双手，将目光移开惹儿说道，
9: 如此说来，是我打碎了你的王妃梦了。
4: 惹儿围着他的身子左看右看，终于咯咯地笑着扑进他的怀里，玩着他的大耳垂说，
10: 逗你呢，还真生气了。

0: 范蠡一时还真转不过弯来，只沉沉地说道，
1: 那你就说说不斗我的真话。
2: 倘若我没有亲身经历过西施姐姐的事，或许我的王妃梦永远不会醒。可我是从那个噩梦中走出来的，王妃是一般人能做的吗？如今我能做诸宫庄园的女主人，我已满足了，忍而不求荣华富贵，只求全家平平安安。
0: 说着他用力抱紧了范蠡，喃喃着道，
2: 大人。
0: 范蠡也用力抱紧了他。
1: 惹儿啊，我的好惹儿。
0: 惹儿感慨万千，
2: 西施姐姐说，罪莫大多于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我如今更明白她的深意了。
0: 范蠡听了抿嘴而笑，
2: 大人为何发笑？难道西施姐姐说错了？
1: 你西施姐姐没说错，可这不是她的话，这是老子的话，居无前我说给她听的，没想到她竟能记住，还说与你听了。
0: 他用脸颊磨蹭着惹儿的脸庞说，
1: 你呀，能记住这些话，做诸公庄园的女主人绰绰有余。不过以后你不能再叫我大人了，明白吗？
0: 惹儿撒娇的道，
2: 那叫你什么？我都叫了这么多年了。
0: 范蠡抹了一下他的鼻子，
1: 以前你是大人的夫人吗？
0: 惹儿摇摇头，
1: 超啊。你也随你哥哥一时吧，就叫我大哥。
0: 惹儿又咯咯地笑了，
2: 大哥大哥。
0: 他突然抬起头来，
2: 若是姐姐知道我叫你大哥，她会不会生气？她是那么珍爱你，尊重你，他经常叫过你说过的话，他……
0: 范蠡紧紧地拥着他，将脸埋在他耳鬓之间轻语道，
1: 惹儿不说了不说了，为父心里明白，有幸得尔等，夫复何求啊。
0: 喜烛噼噼啪啪地流淌着红泪，像是开心又似伤情。又是一场大雪降落在夜深人静之时，范蠡如同往日一样早早起床，推门见大雪厚积庭院，惊喜中又带有几分睹物思人之感。蓦地，一身素白的方男躺于雪地的情景映在他的眼前，他拂去那令人伤心的画面，朝庄园门外走去，他要看看这银白的桃山大地，他要好好想想方南走了，惹儿来了之后，他将在这片土地上还要做些什么。直到早餐时候，他才踏雪而归。虽然脚上沾满湿雪，那多日来被伤痛、喜庆、忧思扭动的面容，却添了一层瑞雪的生动。早饭后，范蠡召集庄园所有的家人、下人集于厅堂，他扫过一张张面孔后朗声说，
1: 这些日子庄园里经历了悲悲喜喜，大家都辛苦了，可我们没有倒下，日子还得一天天过下去。今后诸公庄园的家就由两位夫人来当，少奶奶做辅助，庄园的家务事唯他们之一世尊，谁若对他们不尊，将被逐出诸公庄园。
0: 众人毕恭毕敬地听完后，各自散去做自己的活计去了。邹图氏轻声对一时说，
3: 我明白了，原来老爷那么快就答应成婚，是为了保护惹儿，让惹儿在庄园里有主人之感呢。
0: 一时没有吭声，他见子豪默默离座的神情已显出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于是他也跟着起身赶上子豪说，
4: 子豪，二叔送你上学。
0: 或许因从前受会游影响，子豪对一时总有种敬畏之感，自从跟他学习剑法之后，爷儿俩便亲近多了。 特别是惠游离家之后，一时对他更是无微不至。子豪回头看了一眼一时，
5: 不用，我长大了还要二叔送，别人会取笑的。
0: 一时拍拍他的肩，
4: 二叔正好要去那边办事，顺路嘛。
0: 爷儿俩边走边掰着手腕，不拘言笑的一时只要与子豪在一起便有说有笑。接连不断的意外使得范蠡好长一段日子没来商铺了，今日到来，附近店家都出来拱手向他贺喜，范蠡笑着一一回谢。一时早已来到商铺料理了，见他到来便将商号近日的几笔大生意一一报告着。经过几年的磨砺，范蠡早已看出一时的办事风格越来越像自己，他也有意让他放手的做。贸易集市的商铺完工了，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又有不少人前来询问如何购得。一时向范蠡禀报完那些大事后，走出来对子规说，
4: 你登记下来购商铺的名额，先进着老商户挑。
0: 正在干活的阿牛听到他们的话后高声说，
6: 大掌柜，二掌柜，我也想要一个商铺。
1: 阿牛已赚足了买商铺的钱了。
0: 阿牛不好意思了，他笑着抓抓脑袋说，
6: 嘿嘿，阿牛笨，可跟着周公还愁赚不到钱啊。您看，我们桃山原来只是一个小山村，自从您来了，桃山的人口每年打着滚的往上翻，如今再也看不到桃山人出去躲税逃难了。我担心不快点将店铺买下，外地来做生意的人就将他们抢光了。
0: 范蠡拍着他的肩说，
1: 你逮捕了那么多乡亲，一定留一个店铺给你。
0: 阿牛听了放下手中的活，高兴的一蹦一蹦的喊着，
6: 吼吼，阿牛要有商铺喽！
0: 病中的勾践以他卧薪尝胆的坚强意志熬过去寒冷的冬日之后，又走过了一季春秋。琅琊城越王宫中，奄奄一息的勾践躺在病榻之上，清醒时他仿佛能看见自己已似熬干灯油的残火，糊涂时他却沉浸于统帅千军万马亲征诸侯的凯旋之中。一日黄昏，勾践突然睁开浑浊的双眼，询问左右侍臣，
7: 是谁点的兵马？是在等待寡人亲自挂帅出征吧？
0: 侍臣大惊之下惶惶答道，
8: 主上，没有，王宫内外更加寂静。
0: 此时北风乍起，几片残叶飘过窗棂，勾践指着窗外说，
7: 难道你们都瞎了聋了，竟然看不见听不到窗外？
0: 却无力起身，侍臣连忙过去扶他，他一把推开他们怒吼道，
7: 胡说，千军盟誓，战马嘶鸣，竟敢欺骗寡人，快快为寡人着装。
0: 两个侍臣对视一眼，只好扶他起床，好不容易才将一切盔甲穿戴整齐。勾践笑容满面地吩咐侍臣，
7: 传西施娘娘前来送寡人出征。
0: 侍臣大惊道，
8: 主上，西施娘娘早已不在了。
0: 直到此时，勾践似乎才回到现实中来，他长叹一声，
7: 哦，可恶的王后，寡人定要还西施一个清白，传旨封西施为浣纱娘娘，要为其铸造铜像，让越国百姓记住她的报国之忠。
0: 两个侍臣再次对视一眼，他们不知他在清醒中还是在糊涂中。见他们犹豫未动，勾践大怒，
7: 该死的奴才竟敢抗旨。

0: 侍臣连忙跪地求饶。
1: 主上恕罪，奴才这就去传旨。
0: 一个侍臣连滚带爬地来到门外，大声传旨。勾践大怒之后，感觉累了，沉默了大约一盏茶功夫之后说道，老了，寡人老了，这越国江山还是交给王儿吧，寡人累了，要歇息了，外传露营。侍臣帮他卸下披挂，服侍他重新躺下后，便高声传旨道，
2: 捉大王子陆颖进殿。
0: 候在外间的陆颖闻声连忙进殿，他一见形容枯槁的父王，立即扑跪向前。
3: 父王！
0: 勾践喘息着拽住他的手，父王看样子是不行了，王儿啊，你能担当得起越国的社稷江山吗？陆颖流着泪说，
3: 孩儿请进父王教诲。
0: 勾践上下打量着陆颖说，父王就将越国交给你了，王儿啊，霸者之后难以久立，你可得牢牢记住啊。陆颖垂泪点头，勾践喘息了片刻，眼睛突然澄澈明亮起来，你母后身为周氏之后，根脉高贵，权欲极强，在王宫尚有一些盘根错节的势力，这势力说大就大，说小就小，父王走后，他定会左右于你，趁着父王还有一口气在，你速传父王之命，赐你母后陪伴父王先去。陆颖听着脸色大变，接着便瘫倒在地颤声说，
3: 父王。
0: 勾践看了他一眼，父王知道你于心不忍，父王又何尝愿意逼你做不孝之子，可王室之人一切皆以王业为上啊，你若担当不起这副重担，父王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也难心安呐。传旨吧。陆颖低声隐气不语，勾践长叹一声，你如此软弱，何以担当君王啊？莫非要逼父王改立太子？陆颖眼中顿现惊慌，颤声喊道，
3: 来人！
0: 侍臣应声进殿，陆颖紧闭双眼，两行热泪滚了出来，他伸手抹掉泪水，面无表情地道，
3: 传旨。

0: 东西。下午，子豪从先生家回来，进门就嚷着饿，婢女连忙将刚蒸熟的馍端了出来。他将热乎乎的馍递给子豪说：
1: 夫人算得真准，他知道二少爷回来会饿，特意让奴婢掐着时辰给少爷蒸馍。
0: 惹儿闻声走了出来，他笑着说：
2: 饿了吧，先吃两馍垫个底，我刚做了两双新鞋，一会儿去试试看是不是合脚。
0: 子豪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得罪惹儿，大半年来却一直与他闹着别扭，前一任一时同他谈了许多，他也意识到自己做得有些过分，却总是转不过脸来。子豪吃了两个馍后还想吃，惹儿说：
2: 子豪不吃了，有点肚子。
0: 惹儿不好意思地说：
2: 这可别乱说。
0: 过来，
1: 这日子倒也该了。
0: 他想了想，立即叫来车夫打发他去请郎中。郎中还没请来，子豪却被人背了回来，说是被毒蛇咬伤了。走途时又打发人去商铺找范蠡，惹儿情急之中用嘴将子豪伤口的毒汁一口一口地吸了出来，血水吐了半波子。邹图氏急得差点没哭出来，他点着脚问：
1: 郎中怎的还不来？
0: 邹图氏话音未落，惹儿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一时间庄园乱成一团。夜幕降临，桃山街上各个商号已陆续打烊，但陶朱公商铺前却川流不息，来买店铺的人越来越多。范蠡兴奋又带歉意地说：
3: 诸位不要急，已经竣工的铺面消得差不多了，第二期年底即可建好，到时……
0: 他正向大家陈说着，庄园来人禀告：
4: 老爷，二爷夫人请您快点回去，二少爷被毒蛇咬伤了。
3: 伤在哪里？
0: 下人更加结巴了。
4: 伤在腿上。
5: 这么急的事情为什么不派车？
4: 马车去接郎中了。
0: 一时听了蹭蹭几步跨出门外，范蠡交代子规几句后便急着朝庄园赶去。庄园离商铺大概要走一顿饭的功夫，平日若无急事他们都是走着来去。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0: 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1: 豫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豫广新闻。
0: 报道豫溪发展，记录豫溪变化，豫溪新闻，聆听豫溪的脉动。
2: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红塔区调研部分企业和项目推进情况，强调加速推进项目建设，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我市坚守系统性保护候鸟迁徙通道、栖息地及野生鸟类资源，生动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豫溪答卷。豫溪市消防救援局举行老旧小区夜间消防安全演练。本台消息，7月24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豫溪实践新篇章。
3: 市委书记杨正坤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美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涛，市政协主席李敬松参加。王美荣、彭胜文、杨永峰围绕学习主题做发言。杨正坤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从政治、发展、实践三个维度，把握其蕴含的时代内涵与实践价值，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以党建引领推动工作落实、问题破解，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要对标对表，找差距、补短板、强弱项，扎实开展干部作风突出问题整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杨正昆强调，要清醒认识我市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学用结合，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正确政绩观为标尺，坚决纠治打折扣、搞变通、重形式、轻实效等问题。要聚焦市委中心工作，瞄准以数据标注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赛道，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抓好玉溪两强三优五特一兴产业发展、园区经济、促农增收、生态保护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要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用人导向，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玉溪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有关市领导参加学习，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本台消息，7月25号，市委书记杨正昆会见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一行，就企业到玉溪投资建设文旅项目事宜进行座谈交流。
0: 杨正昆对陈志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指出，当前玉溪市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紧扣15-5时期打造高品质康养旅居目的地、省内假日旅游热门地的目标，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深化对接，合力推动合作项目早日落地，早结硕果。陈志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及在玉溪的项目布局情况。他表示，十分看好玉溪发展，将进一步深化与玉溪务实合作，更好实现共赢发展。王华、陈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7月24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红塔区调研部分企业和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持大抓产业、主抓工业，扎实开展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加力加速推进项目建设，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
2: 玉溪恩杰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6亿平方米锂电池隔膜生产项目分两期建设，于今年初开工建设的二期项目力争到年底实现其中一条生产线的试生产。丰源云南锂能科技有限公司相关续建改扩建项目正在抓紧实施。胡江辉先后到两家企业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提速项目建设，为玉溪新能源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他要求市区相关部门要做好服务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项目建设等创造良好条件。在玉溪锦福智能设备有限公司，胡江辉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希望企业深耕专业领域，持续加强技术创新、工艺升级和品质管控，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把好安全观、质量观，在实现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胡江辉还到玉溪站调研站前广场和高铁站连通情况，就群众反映的接驳不便等问题现场办公，带领相关部门研究解决措施。他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加强研究优化方案，盘活资源，采取有力举措，切实提升群众出行的便捷性和舒适性。瓦庆超、李永聪参加。
1: 玉溪地处云南省中部，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鸟类迁徙通道。长期以来，我市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0: 理念，系统性保护候鸟迁徙通道、栖息地及野生鸟类资源，生动书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答卷。请听报道。
1: 哀牢山千年鸟道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金山垭口作为该通道的核心隘口，已被纳入第一批云南省候鸟迁徙通道重要保护地点。每年秋冬季节，大量候鸟夜间成群结队南迁飞越哀牢山。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局长郭斌：
2: 哀牢山的这个鸟道，它是属于我们国家四强鸟道之一，它主要是中海拔的鸟道。它为什么要沿着哀牢山飞？因为哀牢山脚它是属于河谷地带，到了秋天之后，它这个河谷地带的空气是热的，热上升冷下降的这个原理之后，候鸟基本上就不需要怎么扇动翅膀，它很省力。然后这个鸟也找到这种规律之后，它就形成一条千年的鸟道。
1: 我市坐拥山川湖泊、河谷林地多元生态系统，哀牢山的金山垭口、新平磨盘山、澄江抚仙湖、江川信云湖、通海起路湖是鸟类通道上迁徙候鸟的集结点。在主要迁徙通道上，哀牢山金山垭口这条千年鸟道自2004年建站开展环制以来，候鸟种群持续丰富，数量稳步增长。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副局长陆俊宇：
3: 建站之初呢，全年的那个候鸟数量呢，应该就十多种吧，一两百只这个数量。到目前为止呢，二十多年的这个环制工作呢，累计是有265种候鸟，总体的这个环制数量呢是达到了6万多只。
1: 三湖湿地是我市最主要的候鸟栖息地。2026年监测数据显示，信云湖记录越冬水鸟28种2701只，起路湖28种2358只，抚仙湖15种1684只。其中彩环已连续6年现身信云湖。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颈 PT 在抚仙湖、信云湖监测到3群约100只。2026年1月，信云湖首次监测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皮鹭。为守护候鸟迁徙与栖息地，目前全市已建立26个自然保护地，总面积21.47万公顷。通过紧盯三湖流域、千年鸟道、沅江河谷等候鸟集中分布区和重点迁飞通道，我市进一步强化巡护监管、严格执法、专业救助以及多元宣传，精准守护珍稀候鸟、旗舰物种，让更多鸟类在此栖息、繁衍生息。数据显示，全市已记录鸟类达21目80科566种，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鸟类115种，三有保护鸟类320种。这些数据的背后是玉溪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入贯彻落实，是对千年鸟道与湿地家园的双重守护，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见证。
0: 7月22号晚，玉溪市消防救援局在中兴城区一居民小区举行老旧小区夜间消防安全演练，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安全。请听报道。
4: 演练模拟桂山路一居民小区内某住户家中发生火情，玉溪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接警后立刻赶往现场开展救援。
5: 喂，你好，我是高新大队的，我们消防车进入小区以后，发现你的车正好停在消防通道上，我们消防车正好无法正常行驶，麻烦你下来挪一下。
4: 通道疏通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架设登高救援车，精准开展登高施救作业，成功营救被困群众。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二级消防室。
6: 那么今天通过实地演练呢，然后进入小区也发现了很多问题，就比如说咱们一开始消防车进场的时候，发现这个有4家车辆堵塞消防通道，然后堵塞了将近3分多钟的时间，这个还是在车主就在附近的情况下，如果车主不在的情况下，那么时间肯定会更长。
4: 本次演练以关注夜间平安、共建平安社区为主题，坚持演练加排查加宣传同步推进。消防救援人员对小区开展全方位拉网式消防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整治居民楼非线充电、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楼道堆物堵塞通道等高频隐患，同时细致排查居民家中用火、用电、用气不规范等安全问题。
7: 因为

0: 人以前没有，人家拉下来的，首先是做工作，这就把人家夹掉呗。到时候要求是毛的，是吧？
1: 给他们一个时间讲一下。
0: 然后呢，你们进来过后，发现有停的地方，最主要是楼道里面不对，
2: 楼道里面是绝对不能。
3: 消防救援人员结合老旧小区火灾特点，向现场居民普及夜间防火、火灾报警、初期火情处置、火场逃生自救等消防安全知识。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二级消防室，
4: 我们还是呼吁呢，群众呢在家中呢还是牢记三清三关：清阳台、清楼道、清厨房，以及在我们在出行的时候，不在家中的时候呢，要记得关电源、关火源、关气源，确保我们的居民在出行的时候，我们家中的这个财产不受侵害。
3: 我市深入实施促农增收三年行动，多措并举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2025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市经济增速 1.4 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缩小至 2.16:1， 村级集体经营性总收入达 4.19 亿元，全年转移劳动力 72.35 万人。义门县在龙泉街道公租房小区试点打造枫桥小屋基层治理阵地，目前已累计调解邻里、物业、家庭等各类纠纷108起，收集民生建议56条，并全部完成整改落实，物业投诉率同比下降 35%， 居民幸福感与安全感不断提升。通海县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为抓手，整合团队游、精品院落旅居、乡村休闲度假等多元业态，持续优化慢游、慢居、慢养配套服务，全力构建宜居宜游滇中特色旅居目的地，激活康养旅居新活力。江川区不断培育壮大花卉出口主体，推动鲜切花产品走出国门。近五年来，全区花卉出口保持良好发展态势。2025年，全区花卉出口额突破 1.2 亿元。2026年1至5月，花卉出口额达 0.7 亿元，占全区进出口总额的 36%。花卉产业已成为江川外贸经济的重要增长极。面对600余年铜锅技艺的传承之困，江川姑娘周恒冰回到家乡，选择用现代审美唤醒古老基因，用上万次捶打坚守手工温度，也用互联网与高效智慧打开新的可能。8年的坚守，让千年铜艺重焕生机，也让古滇青铜文化成为一段可以触摸的历史和乡愁。请您报道。
5: 江川因牛虎铜案闻名于世，铜锅制作历史绵延600余年，然而器型老旧、产品单一、年轻人流失，曾让这门老手艺面临断代之忧。2018年，周恒冰毅然返乡创业。
6: 其实一开始就是想着把，就是我们云南江川、玉溪江川这个古滇青铜文化的这2000多年的文化的精神，还有老祖宗审美，融入我们现代的器物去做跟时代结合、跟现在的审美结合的东西，所以呢就开创了春雨铜的品牌。
5: 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周恒冰带领团队将云南天空的蓝、晚霞的绚烂、兰花楹的紫、玉溪烟叶的形，甚至一朵云的姿态，都化作铜器上的设计灵感，一件件富有在地文化基因的生活器物应运而生。
6: 能够让这些所谓的过去大家对产品单一、对产品的工艺单一，这些打开了一些新的认知。
5: 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寸发标的第七代传承人，周恒冰坚持手工锻打为魂，现代设备增效。每一件铜器都要经历旋压成型、上万次手工锻打、精细打磨、做旧着色等完整工序。云南春喜铜铜业有限公司锻铜匠人李潇：
7: 我们现在机械参与的工艺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的工艺流程呢，比如基础塑形、纹理、肌理，还得靠手工来完成。我们这边的每件器物都要经历上万次的捶打，才能赋予器物手工的温度，所以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5: 创业之路并非坦途，最初周恒冰主攻雕塑摆件，却遭遇疫情冲击，市场骤冷，他迅速转型，不断开发新产品。如今公司产品已形成铜艺术品、茶器、餐具、定制四大系列。
6: 我们的 slogan 呢叫古滇青铜春喜万家。那万家是什么呢？是可能哪怕他用了一个小杯子，他都能记得原来这些东西来自于云南玉溪江川，原来这个地方

0: 的文化根源特别的深厚，所以也能够被他们去传播再传播。
1: 2023年，周恒冰抓住互联网直播风口，品牌传播与销量迅速提升，产品亮相南博会、云南文旅展，远销海内外。云南春喜彤同业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吴斌：
2: 我们的产品其实主要面对的群体就是25到40岁这种一二线城市的中青年，而且像我们这款牛虎铜锅，它取自的就是我们江川的这个文物国宝牛虎铜案的这个灵感。像这种牛头虎头的设计啊，其实仿佛就让人触摸到它，就能感受到历史的印记。
1: 更令人振奋的是，周恒冰与玉溪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共建春喜彤易制造艺术科技小院，高校师生驻点创作，让 3D 打印、智能建模等科技手段与传统锻铜工艺碰撞出全新的火花。云南春喜彤铜业有限公司设计师钱红英：
3: 他们的学生会参与到我们的产品设计，然后将他们的设计想法、设计理念、新的一些创意融合到铜器当中，为我们的铜器也注入了一些新兴的活力。
1: 从一个人的坚守到50-60个人的团队，从一间小作坊到税务信用 A 级企业，8年光阴，周恒冰用一锤一赞让千年铜艺重焕生机，更用创新与热爱书写了一个关于文化自信与乡村振兴的生动样本。
0: 我们扎根在云南，扎根在玉溪，扎根在江川的这片土壤上，具备了它特别的基因。我们也一直在致力坚持，所以我们也会把铜加金属、铜加很多的东西融入我们未来所有的开发里面，然后又把这种文化融入到他们的生活方式，融入到他们的生活空间，然后又被他们再次去唤醒。
4: 引领时讯，动态播报，感知云南。
5: 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云南省甘蔗河谷生态带建设林草实施方案》，聚焦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产业发展，提出6项重点任务，明确到2023年甘蔗河谷地区退化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到2035年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7月24号，云南省第23期厅局长坐诊接触活动在昆明举行，省投资促进局联合省市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开展坐诊接触，聚焦招商引资企业在滇投资发展堵点难点，通过多对一方式听取诉求，破解项目推进和运营难题，助力营商环境再优化，加速投资项目落地。本期豫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张悠悠，值班编辑白学新，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6: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4: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五分，阅读时光。十三点，新闻快报。十三点零五分，1024听天下。十四点，新闻快报。十四点零五分，1024听天下。十五点，城市音乐日记。十六点，新闻快报。十六点零五分，清新下午茶。十八点，汽车音乐时间。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豫广新闻。十九点三十分，奶爸奶妈总动员。二十点，评书剧场。二十点三十分，一路听天下。二十一点，金色年华。二十一点三十分，聂耳之声。二十二点，音乐摆渡人。二十三点，广播剧场。二十三点三十分，豫广新闻。全天播音结束。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0: 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0: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0: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 5% 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 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兴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10: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2: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1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4: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5: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4: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6: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4: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7: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9: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8: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20: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21: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22: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21: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23: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21: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 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4: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21: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5: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21: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6: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7: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6: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4: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6: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24: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6: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5: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26: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27: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28: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27: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28: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 当班职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3: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28: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8: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28: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9: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28: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0: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书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0: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0: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 7.7 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 1.6 万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8: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一到六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18: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1: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一篇美文，一段故事，让文字的声音流淌进你的世界。
1: 一段文字，几许回忆，携一颗恬静的心，重温来时的路。
0: 于匆匆的流年里偷闲，感受文学世界的鸟语花香。
1: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
0: FM 102.4 聂耳之声，用声音分享文学，用电波传递情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言，很高兴此时又和您准时相约。朋友们，夏季是金银花盛开的好时节，金银花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如果您嗓子疼了，摘一点泡水喝也可以起到清热解毒的作用。节目一开始要和您分享到的是散文《夏日正浓，金银花飘香》。

这几天送孩子上学，总要走一段小路，路不宽，两旁是一些老旧的居民楼，靠学校内侧围着长长的铁栅栏。正是七月，天气热得早，才七点多钟，日头已经白花花地照下来，晒得柏油路面泛着油光。孩子背着书包走在前头，我拎着水壶跟在后头，两人都闷闷的不大说话。可这几日不同了，还没有走到铁栅栏前，先有一股香气飘过来，不是那种浓烈的逼人的香，而是清清爽爽的，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甜，像是尘封里谁不小心打翻了一罐子蜜。越往前走，香气越分明，等走到栅栏底下才算明白，是金银花开了。那栅栏怕是有些年头了，铁条锈迹斑斑，可金银花的藤蔓不管这些，密密匝匝地爬满了，把一整排铁栅栏裹得严严实实，远远望去竟像是一道绿墙，绿墙之上花开得正盛，初开时是银白色的，细细长长的花瓣像是一簇簇小喇叭，热热闹闹地吹着夏日的晨曲。开过一两日，颜色便转成了金黄，阳光底下闪亮亮的，仿佛是撒了一把碎金子。银花与金花错错落落地坠在绿叶之间，金银相见，看着便觉得清凉。孩子不懂这些，只仰着头说：“妈妈好香。”我摸摸他的脑袋，没有说话。这香气我认得，太认得了。金银花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这点我后来读了书才知道。它性甘寒，清热而不伤胃，解毒而不伤症。《本草纲目》里写得明明白白，治一切风湿气及诸种毒，杨梅诸恶疮，散热解毒。夏日里人容易上火，喉咙肿痛，口干舌燥，拿金银花泡水喝，比什么凉茶都管用。藤也叫忍冬藤，一样能入药，通经活络，祛风除湿。小小的花朵摘下来晒干，能存上一整年，随时取用，是寻常人家最朴素的药香，用途也广，不说入药，便是日常泡茶，那股清香就够人受用的。取一小撮干花，开水一冲，花瓣在杯中慢慢舒展开来，白的仍旧白，黄的仍旧是黄，汤色清清浅浅的，抿一口微苦回甘，满嘴都是清甜的花香，仿佛是把一整个夏天都喝进了肚子里。讲究些的人家还会拿它煮粥、煲汤，甚至做成糕点。南方人到了盛夏，讲究伏天进补，金银花炖老鸭便是一道时令菜，清热滋阴再合适不过。我正想得出神，孩子忽然扯了扯我的衣角，小手往前一指：“妈妈，那个牌子上面写的是什么？”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果然在栅栏内侧的灌木丛边上立着一块白底红字的牌子，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学生实习项目，喷有农药，请勿采摘。”我愣了一下，随即忍不住笑了。这牌子写得实在有意思，说是学生实习项目，想必是学校药谱或是生物课的实践内容。孩子们春天种下，夏天看着花开，到了秋天或许还要采收晾晒制作标本，一整套流程走下来便是最好的自然教育。从这个角度说，这牌子立得有理，野生的金银花谁都可以采，校园里的却是教学资源，采一朵便少一朵，后面的孩子便看不到了。再说城市路边的花草，谁又知道有没有打过药，
有没有吸附汽车尾气里的重金属呢？写明喷有农药也算是一种保护，保护了花，也保护了想要采摘的人。可转念一想，又觉得有些不是滋味。金银花这东西原本是最亲近人的，它生得不娇贵，墙角、篱笆、山坡、地头，随便什么地方都长得蓬蓬勃勃，从不挑剔土壤肥瘦。农家人种它多半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实用。夏天采花，秋天割藤，一年到头离不了它。谁家孩子上火了，老人便去屋后摘一把金银花回来，滚水一焯，拌上蒜泥香油，便是一碟清热解毒的凉菜。谁家媳妇儿嗓子疼，也去摘一把，搁在灶台上用小锅慢慢的熬，熬出一屋子清清苦苦的香气。金银花是长在泥土里的，也是长在日子里的，摘它用它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从不需要谁来批准。可是现在校园里的金银花却要挂上一块请勿采摘的牌子了。我当然理解学校的用意，城市里的孩子接触自然的机会本来就少，有这么一片金银花让他们看看摸摸闻闻，已经是难得的体验。若是人人都来采，用不了几天便只剩光秃秃的藤蔓，后来的人便什么也看不到了。再说这到底是学校，不是公园，更不是野地，凡事讲究个规矩也是应该的。可是仅仅是看和闻够吗？金银花的好不止在看，不止在闻，更在那一采一摘之间。指尖触到花瓣的柔软，花萼轻轻一掐便断，花枝染在指甲缝里，一整天都带着隐隐的清香。摘下来的花小心翼翼地摊在竹筛里，搁在日头底下晒，翻来覆去看着它们从饱满变成干瘪，从银白变成暗黄，香气却越发浓郁了。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一种比任何课本都更加生动的教育。我忽然想起奶奶家屋后的那棵金银花树，说是树其实也不是树，是一丛老藤，攀在一棵歪脖子枣树上，年深日久，藤蔓比我的手臂还粗，球曲盘结，把枣树缠得紧紧的，几乎分不清哪是金银花藤，哪是枣树枝。每年入夏，花开得铺天盖地，远远望去，半个屋顶都笼罩在金黄银白的花海之中，香气浓得化不开，顺着风能飘出半条巷子去。那个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做药理，什么叫做清热解毒，只知道金银花开了，夏天才算是真正的来了。奶奶会搬出竹梯子，靠在枣树上，颤颤巍巍地爬上去摘花，我站在底下仰着头替他扶着梯子，心里又紧张又兴奋。他的手很巧，指尖在花丛间飞快地移动，一掐一朵，一掐又一朵，不一会儿功夫，围裙兜里便装满了。那些刚摘下来的金银花还带着清晨的露水，湿漉漉的，凉丝丝的，捧在手心里像是捧着一团香气。摘回来的花奶奶会仔细分拣，把开得太过的和还只是花苞的分开了，开得最好的那批摊在竹筛里晒，晒干了收进玻璃罐子，留着日后泡茶用。花苞呢，奶奶说那是银花针，药性最足，要单独晒，日后有人头疼脑热抓一小把煮水喝，比药铺里买的还要灵验。我最盼着的是奶奶泡金银花茶。
那不是什么讲究的泡法，没有茶壶，没有盖碗，就是一只粗瓷大碗，抓一小撮晒干的金银花丢进去，滚水一冲，盖上碟子焖上三五分钟，便是一碗金黄透亮的花茶。奶奶会往里头搁一勺蜂蜜，是她自己养的蜂酿的，稠稠的，颜色深得像琥珀，搅一搅化开了，花茶便有了甜味，不苦了，小孩子才肯喝。夏日的午后，屋外蝉鸣如沸，我坐在堂屋的门槛上，捧着那只粗瓷碗，一小口一小口抿着金银花茶，花香和蜜香混在一起，顺着喉咙滑下去，满嘴都是清甜的回甘，整个人都通透了，从头到脚都是凉的，舒服的像是泡在井水里。奶奶坐在旁边的竹椅上，摇着蒲扇，半眯着眼睛，有一搭没一搭的和隔壁的婆婆说话，那些话我早已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个午后的光影，记得那碗茶的味道，记得奶奶摇扇子时手腕上那只银镯子碰撞发出的细碎的声响。后来我长大了，进了城，读书、工作、结婚、生子，离那个小村庄越来越远，奶奶也老了，枣树比奶奶更老。有一年刮台风，拦腰断了，那棵金银花藤也跟着遭了殃，大半被压断了。虽然后来又发了新枝，却再也没有从前那样铺天盖地的气势了。再后来，奶奶也走了，屋后那丛金银花还在不在？我不知道，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去过了。可是每年夏天，金银花开的时节，那股香气总会不期然地飘进我的记忆里，带着童年的光影，带着奶奶的笑容，带着那碗蜂蜜花茶清甜干冽的滋味，猝不及防地把我拽回那个遥远的蝉鸣如沸的午后。花香如家乡，花香似乡愁。走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闻着栅栏上金银花的香气，我忽然觉得这香气是一根细细的线，一头拴着30年前那个坐在门槛上喝茶的小女孩，一头拴着此刻这个牵着孩子在水泥森林里赶路的我。线拉得很长很长，却始终没有断。孩子问我，妈妈，你小时候是不是摘过这个花？我说摘过，摘过好多好多。他又问，那为什么现在不能摘了呢？我张了张嘴，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回答。我想跟他说，这花是学校的，是给大哥哥大姐姐们学习用的，我们要爱护。可是我又想跟他说，金银花这种东西原本就是给人采、给人用的，它从泥土里长出来，最懂得人间的疾苦，最明白日子的冷热，它是植物，却也是药，是茶，是日子，是念想，是记忆里最温柔的一部分。可我最终只是笑了笑说，走吧，要迟到了。孩子便不再问了，牵紧了我的手，蹦蹦跳跳地往前走。身后金银花的香气一阵一阵地追上来，像是一个老朋友，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送了一程又一程。我想起奶奶泡的那碗茶，那么香，那么好喝，这一辈子怕是再也喝不到了。

0: 真情的故事，优美的诗歌散文带给您，让您远离喧嚣的城市，回归心灵深处的宁静，停泊在心灵驿站，聆听生命的真谛。
1: 在喧嚣的时刻，寻觅一个宁静的港湾，细细品味那份独有的温馨与浪漫，我们一起聆听。
2: 我们继续来分享美文。朋友，您是否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和孩子生气？让我们回头想一想，这些年对孩子生的那些气真的值得吗？为人父母，如果孩子有原则性的错误，必须严肃批评和矫正，这没有任何问题。不过仔细想想，您是不是也曾因为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对孩子大发雷霆？比如说不小心孩子弄脏了衣服，说错了一句话，考试没有得满分，写作业没有做值。其实好的习惯是在一点一滴的生活中养成的，但是如果只靠家长对孩子发火，靠让孩子在恐惧和委屈里被强行改造，哪怕孩子的成绩暂时提高，也得不偿失。就像一位妈妈分享的感受，真希望我能早点明白，我总因为一点小事吼孩子，一道题不会就对着他咆哮，我一心想让他变好，却忘了他还只是一个孩子。曾经那个活泼开朗眼里有光的小孩，慢慢变得胆小内向不自信，这是我最后悔的事情。或许真的不用这么着急，别把眼光盯在今天的一个字、一道题、一次作业上，写慢一点，错几道题真的没有关系。放长眼光，慢慢来，孩子的心气和自信远比一时的分数更重要。童年得到的爱会是长大以后的光。一位心理学家曾说，青春期的孩子愿不愿意听你教育，关键不在于你讲的有没有道理，而在于你有没有在他心里攒下足够的心理资本。这份心理资本就是小时候一点一滴攒下的安全感与依恋，是及时的回应、温柔的陪伴、耐心的接纳，一点点堆起来的信任。可是如果在孩子最需要我们的那几年，我们总是吼他、凶他、不耐烦，那么在孩子的心里，父母就不是港湾，而是压力和恐惧的来源。到了青春期，孩子们就会默默地关上心门，离我们越来越远。在孩子的一生里，真正把我们当成全部，把我们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时光，其实就是短短的几年。所以请少对孩子生气，多陪伴孩子，好好珍惜这些时光。童年真的很短，请我们用温柔和欢笑把它填满。没有哪个父母能预知孩子30岁、40岁时候的世界是什么模样，孩子总会长大，父母无法庇护孩子一辈子。其实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东西是满到溢出来的爱和根植心底的安全感。童年被好好爱过的孩子，一生都会被童年治愈。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的内心会被一道光照亮，告诉他们别怕，往前走，父母在守护着我呢。不要总是为了孩子做错一道题而生气，因为用不了几年，你看着孩子漆黑一片的房间，你就会怀念那个小小的背影，一会儿写字，一会儿摸摸脑袋，偶尔还会喊爸爸妈妈过来一下。当你看着空荡荡的卧室，好想叫孩子起床上学，但此时孩子可能已经考入高中或者是大学，可能在离你千里之外的城市，那些可以和孩子每天相处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所以朋友，从今天起，让我们放下焦虑， 控制情绪，和孩子一起享受当下吧。童年很短，让我们和孩子一起用温柔和欢笑把它填满。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4: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5: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6: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7: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3: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8: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9: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10: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11: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12: 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交通主要靠人背马驮。
13: 爸爸，
14: 嗯，
13: 你去舍城卖货要多久才回来呀？
14: 宝宝，我得十多天呢。
13: 啊，这么久？
14: 哎呀，省城离咱们家好远呢，爸爸得先坐马车，到了县城以后才能坐上汽车，要绕啊绕啊，走好久好久呢。
13: 爸爸，我会想你的，你早点回来。
14: 嗯，爸爸也会想你的，爸爸很快就回来。
12: 1900年代，有了长途卧铺客车。
13: 妈，够了够了，我的袋子都装满了。
15: 哎，还能装，再装点儿。你第一次离开家去省城读书，那么远，要是想吃妈妈做的东西呀，得等到放假了。
13: 哎呀，妈。不就坐十几个小时的车吗？我要是想吃，坐上车睡一觉，不就到家了吗？
12: 现在，村村通公路，县县有高速。
14: 来，接着，闺女，你看，今年的苹果又大又红，快尝一个。
16: 嗯，真甜，这现摘下来的就是好吃。
14: 嗯，呵呵，吃完赶紧来帮爸装箱，省城啊来了个大单子，要好几百箱呢，要求下午就送到。
16: 爸您别担心，现在物流快着呢，准时送达没问题。
14: 嗯，好。
12: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坐则必成。

0: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玉广新闻。
0: 报道玉溪发展，记录玉溪变化，玉溪新闻，聆听玉溪的脉动。
2: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红塔区调研部分企业和项目推进情况，强调加速推进项目建设，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我市坚守系统性保护候鸟迁徙通道、栖息地及野生鸟类资源，生动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答卷。玉溪市消防救援局举行老旧小区夜间消防安全演练。本台消息，7月24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0: 禹锡实践新篇章。
1: 市委书记杨正坤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美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涛，市政协主席李劲松参加。王美荣、彭胜文、杨永峰围绕学习主题做发言。杨正坤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从政治、发展、实践三个维度把握其蕴含的时代内涵与实践价值，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以党建引领推动工作落实、问题破解，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要对标对表，找差距、补短板、强弱项，扎实开展干部作风突出问题整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杨正坤强调，要清醒认识我市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学用结合，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正确政绩观为标尺，坚决纠治打折扣、搞变通、重形式、轻实效等问题。要聚焦市委中心工作，瞄准以数据标注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赛道，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抓好玉溪两强三优五特一新产业发展、园区经济、促农增收、生态保护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要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用人导向，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玉溪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有关市领导参加学习，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本台消息，7月25号，市委书记杨正坤会见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一行，就企业到玉溪投资建设文旅项目事宜进行座谈交流。
1: 杨正坤对陈志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指出，当前玉溪市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紧扣15-5时期打造高品质康养旅居目的地、省内假日旅游热门地的目标，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深化对接，合力推动合作项目早日落地，早结硕果。陈志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及在玉溪的项目布局情况。他表示，十分看好玉溪发展，将进一步深化与玉溪务实合作，更好实现共赢发展。王华、陈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7月24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红塔区调研部分企业和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持大抓产业、主抓工业，扎实开展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加力加速推进项目建设，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
2: 玉溪恩杰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6亿平方米锂电池隔膜生产项目分两期建设，于今年初开工建设的二期项目力争到年底实现其中一条生产线的试生产。丰源云南锂能科技有限公司相关续建改扩建项目正在抓紧实施。胡江辉先后到两家企业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提速项目建设，为玉溪新能源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他要求市区相关部门要做好服务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项目建设等创造良好条件。在玉溪锦福智能设备有限公司，胡江辉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希望企业深耕专业领域，持续加强技术创新、工艺升级和品质管控，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把好安全观、质量观，在实现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胡江辉还到玉溪站调研站前广场和高铁站连通情况，就群众反映的接驳不便等问题现场办公，带领相关部门研究解决措施。 他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加强研究优化方案，盘活资源，采取有力举措，切实提升群众出行的便捷性和舒适性。瓦庆超、李永聪参加。
0: 玉溪地处云南省中部，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鸟类迁徙通道。长期以来，我市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保护候鸟迁徙通道、栖息地及野生鸟类资源，生动书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答卷。请听报道。
2: 哀牢山千年鸟道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金山垭口作为该通道的核心隘口，已被纳入第一批云南省候鸟迁徙通道重要保护地点。每年秋冬季节，大量候鸟夜间成群结队南迁，飞越哀牢山。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局长郭斌：
3: 哀牢山的这个鸟道，它是属于我们国家四强鸟道之一，它主要是中海拔的鸟道。它为什么要沿着哀牢山飞？因为哀牢山脚它是属于河谷地带，到了秋天之后，它这个河谷地带的空气是热的，热上升冷下降的这个原理之后，候鸟基本上就不需要怎么扇动翅膀，它很省力。然后这个鸟也找到这种规律之后，它就形成一条千年的鸟道。
2: 我市坐拥山川湖泊、河谷林地多元生态系统，哀牢山的金山垭口、新平磨盘山、澄江抚仙湖、江川信云湖、通海起路湖是鸟类通道上迁徙候鸟的集结点。在主要迁徙通道上，哀牢山金山垭口这条千年鸟道自2004年建站开展环制以来，候鸟种群持续丰富，数量稳步增长。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副局长陆俊宇：
4: 建站之初呢，全年的这个候鸟数量呢，应该就十多种吧，一两百只这个数量。到目前为止呢，二十多年的这个环制工作呢，累计是有265种候鸟，总体的这个环制数量是达到了6万多只。
2: 三湖湿地是我市最主要的候鸟栖息地。2026年监测数据显示，信云湖记录越冬水鸟28种2701只，起路湖28种2358只，抚仙湖15种1684只。其中彩环已连续6年现身信云湖。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颈 PT 在抚仙湖、信云湖监测到3群约100只。2026年1月，信云湖首次监测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皮鹭。为守护候鸟迁徙与栖息地，目前全市已建立26个自然保护地，总面积21.47万公顷。通过紧盯三湖流域、千年鸟道、沅江河谷等候鸟集中分布区和重点迁飞通道，我市进一步强化巡护监管、严格执法、专业救助以及多元宣传，精准守护珍稀候鸟旗舰物种，让更多鸟类在此栖息、繁衍生息。数据显示，全市已记录鸟类达21目80科566种，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鸟类115种，三有保护鸟类320种。这些数据的背后是玉溪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入贯彻落实，是对千年鸟道与湿地家园的双重守护，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见证。
0: 7月22号晚，玉溪市消防救援局在中兴城区一居民小区举行老旧小区夜间消防安全演练，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安全。请听报道。
1: 演练模拟桂山路一居民小区内某住户家中发生火情，玉溪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接警后立刻赶往现场开展救援。
5: 喂，你好，我是高新大队的，我们消防车进入小区以后，发现你的车正好停在消防通道上，我们消防车正好无法正常行驶，麻烦你下来挪一下。
1: 通道疏通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架设登高救援车，精准开展登高施救作业，成功营救被困群众。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二级消防室：
6: 那么今天通过实地演练呢，然后进入小区也发现了很多问题，就比如说咱们一开始消防车进场的时候，发现这个有私家车辆堵塞消防通道，然后堵塞了将近三分多钟的时间，这个还是在车主就在附近的情况下，如果车主不在的情况下，那么时间肯定会更长。
1: 本次演练以关注夜间平安。

0: 共建平安社区为主题，坚持演练加排查加宣传同步推进。消防救援人员对小区开展全方位拉网式消防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整治居民楼非线充电、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楼道堆物堵塞通道等高频隐患，同时细致排查居民家中用火、用电、用气不规范等安全问题。
1: 因为您以前没有人家拉下来的，首先是做工作，
2: 这地方要夹掉呗，到时候要扯上毛
3: 病，给他们一个时间讲一下。
2: 然后嘛，你们进来过后发现有停的地方，最主要是楼道里面不对齐。
0: 消防救援人员结合老旧小区火灾特点，向现场居民普及夜间防火、火灾报警、初期火情处置、火场逃生自救等消防安全知识。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二级消防室，
4: 我们还是呼吁呢，群众呢在家中呢还是牢记三清三关：清阳台、清楼道、清厨房，以及在我们在出行的时候，不在家中的时候呢，要记得关电源、关火源、关气源，确保我们的居民在出行的时候，我们家中的这个财产不受侵害。
5: 我市深入实施促农增收三年行动，多措并举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2025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市经济增速 1.4 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缩小至 2.16:1， 村级集体经营性总收入达 4.19 亿元，全年转移劳动力 72.35 万人。义门县在龙泉街道公租房小区试点打造枫桥小屋基层治理阵地，目前已累计调解邻里、物业、家庭等各类纠纷108起，收集民生建议56条，并全部完成整改落实，物业投诉率同比下降 35%， 居民幸福感与安全感不断提升。通海县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为抓手，整合团队游、精品院落旅居、乡村休闲度假等多元业态，持续优化慢游、慢居、慢养配套服务，全力构建宜居宜游滇中特色旅居目的地，激活康养旅居新活力。江川区不断培育壮大花卉出口主体，推动鲜切花产品走出国门。近五年来，全区花卉出口保持良好发展态势。2025年，全区花卉出口额突破 1.2 亿元。2026年1至5月，花卉出口额达 0.7 亿元，占全区进出口总额的 36%。花卉产业已成为江川外贸经济的重要增长极。面对600余年铜锅技艺的传承之困，江川姑娘周恒冰回到家乡，选择用现代审美唤醒古老基因，用上万次捶打坚守手工温度，也用互联网与高效智慧打开新的可能。8年的坚守，让千年铜艺重焕生机，也让古滇青铜文化成为一段可以触摸的历史和乡愁。请您报道。
6: 江川因牛虎铜案闻名于世，铜锅制作历史绵延600余年，然而器型老旧、产品单一、年轻人流失，曾让这门老手艺面临断代之忧。2018年，周恒斌毅然返乡创业。
7: 其实一开始就是想着把，就是我们云南江川、玉溪江川这个古滇青铜文化的这2000多年的文化的精神，还有老祖宗审美，融入我们现代的器物去做。跟时代结合，跟现在的审美结合的东西，所以呢就开创了春菊铜的品牌。
6: 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周恒冰带领团队将云南天空的蓝、晚霞的绚烂、兰花楹的紫、玉溪烟叶的形，甚至一朵云的姿态，都化作铜器上的设计灵感，一件件富有在地文化基因的生活器物应运而生。
7: 能够让这些所谓的过去大家对产品单一、对产品的工艺单一，这些打开了一些新的认知。
6: 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寸发标的第七代传承人，周恒冰坚持手工锻打为魂，现代设备增效，每一件铜器都要经历悬压成型、上万次手工锻打、精细打磨、做旧着色等完整工序。云南春喜铜铜业有限公司锻铜匠人李潇：
8: 我们现在机械参与的工艺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的工艺流程呢，比如基础塑形、纹理、肌理，还得靠手工来完成。我们这边的每件器物都要经历上万次的捶打，才能赋予器物手工的温度，所以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6: 创业之路并非坦途，最初周恒兵主攻雕塑摆件，却遭遇疫情冲击，市场骤冷。他迅速转型，不断开发新产品。如今公司产品已形成同艺术品、茶器、餐具、定制四大系列。
7: 我们的 slogan 呢叫古滇青铜春喜万家。那万家是什么呢？是可能哪怕他用了一个小杯子，他都能记得原来这些东西来自于云南玉溪江川，原来这个地方的文化根源特别的深厚，所以也能够被他们去传播再传播。
6: 2023年，周恒兵抓住互联网直播风口，品牌传播与销量迅速提升，产品亮相南博会、云南文旅展，远销海内外。云南春喜铜铜业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吴斌：
9: 我们的产品其实主要面对的群体就是25到40岁这种一二线城市的中青年，而且像我们这款牛虎铜锅，它取自的就是我们江川的这个文物国宝牛虎铜案的这个灵感。像这种牛头虎头的设计啊，其实仿佛就让人触摸到它，就能感受到历史的印记。
6: 更令人振奋的是，周恒兵与玉溪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共建春喜铜艺制造艺术科技小院，高校师生驻点创作，让 3D 打印、智能建模等科技手段与传统锻铜工艺碰撞出全新的火花。云南春喜铜铜业有限公司设计师钱红英：
10: 他们的学生会参与到我们的产品设计，然后将他们的设计想法、设计理念、新的一些创意融合到铜器当中，为我们的铜器也注入了一些新兴的活力。
6: 从一个人的坚守到50-60个人的团队，从一间小作坊到税务信用 A 级企业，8年光阴，周恒兵用一锤一赞让千年铜艺重焕生机，更用创新与热爱书写了一个关于文化自信与乡村振兴的生动样本。
7: 我们扎根在云南，扎根在玉溪，扎根在江川的这片土壤上，具备了它特别的基因。我们也一直在致力坚持，所以我们也会把铜加金属、铜加很多的东西融入我们未来所有的开发里面，然后又把这种文化融入到他们的生活方式，融入到他们的生活空间，然后又被他们再次去唤醒。
11: 引领时讯，动态播报，感知云南。
5: 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云南省甘蔗河谷生态带建设林草实施方案》，聚焦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产业发展，提出6项重点任务，明确到2023年甘蔗河谷地区退化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到2035年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7月24号，云南省第23期厅局长坐诊接诉活动在昆明举行，省投资促进局联合省市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开展坐诊接诉，聚焦招商引资企业在滇投资发展堵点难点，通过多对一方式听取诉求，破解项目推进和运营难题，助力营商环境再优化，加速投资项目落地。本期豫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张悠悠，值班编辑白学新，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1: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

0: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有小阵雨，18到26度。江川多云有小阵雨，18到26度。澄江多云有小阵雨，18到25度。通海多云有小阵雨，18到24度。华宁多云有小阵雨，17到25度。厦门多云有小阵雨，18到25度。峨山多云有小阵雨，18到26度。新平多云有小阵雨，19到26度。沅江多云有小阵雨，24到32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2: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1: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玉溪车友速看，北京越野限时抢购 BJ40 增程续航1300千米，17.98万起，至高享4万元超级置换补贴。地址：红塔区藤霄路16号。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比利时知名友好人士董博的复信中指出，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一大批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为全球生态安全与人类进步贡献中国力量。今天我们就走进玉溪，看一看这座滇中生态之城如何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